0: 就恢复原价，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给我们的孩子抢一个这样的福利名额。
1: 回复特种兵这三个字就可以了解了，当然你也可以回复一下省钱来参与到我们的省钱家装节，咱们的记者呢全程监督，已经有很多朋友通过省钱这两个字领到了2000元的家装补贴。现在我们这个活动呢随时都会结束，如果近期有装修打算的朋友，不管是今年还是明年啊，只要领到的话就是一直有效的，所以哪怕您给自己领给朋友领都可以，先发送省钱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先来领一领，而且呢也会有免费的室内空气质量的检测报告来给到大家。
0: 好，我们的这个奇怪知识啊，答案来了。
1: 对，
0: 三喵军团
1: 还真是英格兰。
0: 真的是英格兰，
1: 因为英格兰的队徽上有三只狮子，以前被称作是三狮军团。
0: 是，
1: 但最近他们的成绩一直都非常的拉胯啊。那狮子好像太威猛了，所以球迷就把三狮改成了三喵，形容他们战斗力很弱。
0: 是，今天关于世界杯的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啊！
1: 完了，
0: 回头咱们可以多做一些这些关于足球的奇怪的知识，
1: 没错，
0: 填补填补大家在这个足球方面的相关的知识的空白。
1: 结果发现最空白的是咱俩，根本就不看。
0: 好好，时间到了8:45了，赶快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啊！万能通最近也是推出了很多的福利机制啊！如果最近的爱车出现了油耗莫名增高啊，怠速这个抖动明显啊，或者是加速软绵绵的，都可以回复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冲一波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厚三兄弟啊。一套呢是三瓶三步，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啊，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服务超过100,000家车主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记得想要让我们的爱车跑起来更加有劲儿啊，油耗降下来，好好的把这个发动机和油路的积碳啊清一清的话，选择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当年的小魔女范晓萱，这首歌叫做
1: 蓝旗袍。

0: 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3: 崭新的一天。

0: 五天几年，这是林凡带来的歌，也是一个消失了很久的名字啊。
1: 这首歌也要结束今天两个小时小唐 Tony 陪你在上班路上的时间了。最后还是来关注一下我们和华不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啊。这次我们依然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比如说零增项、零延期，还有我们的记者全程监督，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总之，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啊，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最后给你听到汪峰
0: 像梦一样自由。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省内方面先来关注天气。河南省气象的消息，受低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3号到4号我省多地将出现强对流天气，5号到6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天气。巩义的永泰林麦田进入成熟期，6月2号正式开镰收割，一边是北宋王朝的沉默守望，一边是金黄麦浪的随风起伏，历史与生活在这里撞了个满怀。国内新闻，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教育部发布高考诈骗与谣言典型案例，警惕名师押题 AI 押题。其他方面，美国新格伦火箭爆炸致发射台瘫痪，修复或需到2028年。体育消息，近日樊振东晒出自己和3个冠军奖杯的合影，樊振东写道，创造历史，俱乐部创造了史上首个三冠王，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团队一起实现这一目标，感到无比自豪。娱乐方面，2026年暑期档6月1号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有超50部的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上午的9:02，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魅力放轻松。早上好，我是李江。今天呢是周三了，周三啊恰好是一周过半的一个分界点。你看每到周三的时候啊，它正好是不上不下的这个工作日的缝隙里。其实呢周三啊对于都市人来说，它有一个浪漫的暗号，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周三也被称作是小周末，就是每到周三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卸下大半周的一个积攒的忙碌和疲惫了，真的不用等到周五的时候再去狂欢。所以今天小周末周三，李江准备了6首的清甜小情歌，希望大家上午的时分呢，也可以泡上一杯茶，听着歌去感受一下慵懒的时光，开启一下惬意小周末的听歌时间啊。那今天的歌单呢，全部都是甜度满满的轻松小情歌，陪伴大家在周三一起偷得浮生半日闲。那第一首歌就特别的应景啊，来自后弦的这首《小周末》。

后弦带来这首歌叫小周末。后弦一直特别擅长就是把那种生活化的细碎美好给写进旋律当中啊。今天是周三，也是都市人的小周末。周三你看正好是卡在周中，那此时每到周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特别盼望说，哦，挺好的，还有两天就要到周末了，而且这个课业工作都压力过半，压力小了很多，大家又悄悄盼着说提前到来的周末。那到周三的时候，大家真的不用远行，也不用聚餐，你就可以来靠着一首歌的时间，然后再靠着一杯茶的上午去拥有一个迷你的假期。你就像这首歌轻快的鼓点又裹着甜甜的那种唱腔，是不是特别有那种小周末惬意的氛围呢？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后弦的小周末，送给各位。虽然今天是周三的小周末，但是今天河南的天气也着实非常的热啊。今天的河南正处于高温和强对流交锋的一个十字路口，那全省都是高温橙色预警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像今天北中部、东部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依然是在35到37度，局部甚至冲击到了38度到40度。不过呢，今天下午开始，全省大部分地区会迎来雨水，尤其是到了明天，多地都会陆续推出高温签的。5号到6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大幅回落到30度到32度。还有呢，像十度。不过呢，今天下午开始，全省大部分地区会迎来雨水，尤其是到了明天，多地都会陆续推出高温签的。5号到6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大幅回落到30度到32度。还有呢，像北部啊、中西部和西南部仍然是有阵雨的，所以体感上从明天开始都会凉快很多了。这两天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有没有开空调啊？家里有。

列组合。绿鼻子只要用过的应该都知道吧，品质特别好，也是家里有孩子的朋友少不了的驱蚊产品。那今天不用你费心搭配啊，我们有着 UP 商城的618的大促，价格也是超级的划算。绿鼻子驱蚊液200毫升，加上驱蚊液60毫升的两瓶，然后再加上舒缓止痒膏，万一你被咬了，我们止痒膏都给你配好了。四大件的驱蚊组合多少钱呢？专属价69.9元啊，先说价格69.9元，超级划算啊。我们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个秒杀，你去看一看啊，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个秒杀去看一看。再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绿鼻子的这一款驱蚊液的组合啊。首先呢，他家呢王牌驱蚊液用的是安全有效的德国进口驱蚊汁，这种呢是无神经毒性的，没有腐蚀性的，是直接喷到皮肤上的就可以用的，驱蚊效果相当明显。而且呢，它还添加了龙胆的提取物，这样呢会降低对皮肤的刺激性。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哈，你像平时化妆呀，然后喷一些什么东西在皮肤上容易过敏，你就用这一款绿鼻子的，它是零酒精、零香精、水性的配方，6个月以上的宝宝、孕妇、敏感肌都可以安全使用。同时呢，它是经过了6大国际权威机构认证的真人实测，6小时长效驱蚊。你就出门之前啊，很简单喷一喷，它就有着防蚊的屏障了，阻隔这个蚊虫啊叮咬，所以相当的省心，很方便啊。怎么喷呢？就是直接一喷，很简单，不留死角，倒立也能喷，用到最后一滴是都不会浪费掉的。在今天组合里还配了舒缓的止痒膏，这个止痒膏添加了新疆的紫草，搭配上8大植物油，被咬之后抹一抹，1分钟是快速止痒的，那所以特别适合带小朋友出门的啊。今天呢，我们前100名下单的听友再给大家加送紫草贴2片，相当于是69.9元，直接拿下了200毫升一大瓶，再加上2瓶60毫升的便携装的驱蚊液，还有止痒膏，还有紫草贴，就是全家一夏天的驱蚊的装备都给大家配齐了。抓紧回复秒杀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那一般呢，大家去放松、去轻松、去过个小周末呀，去解压一下的时候都会干什么呢？有没有经常和朋友约个咖啡啥的呀？尤其是和闺蜜一起啊，在午后之后来到咖啡店聊聊心事，吐槽一下琐碎，真的一杯咖啡解忧愁。所以今天是周三的小周末啊，很适合约上你的好朋友，约上你的闺蜜一起小坐一下。接下来我们伴着这首歌吧，来自金海心和蔡淳佳的歌叫女人们的咖啡，温柔的对唱，我们也可以在歌声中去细品一下那种友情和悠闲的时光。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音乐，
7: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8: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9: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8: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8: 河南音乐广播。
10: 河南音乐广播。
11: 拒绝 emo，
12: 主打轻松。
13: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
14: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5: 旋律绕耳边，
16: 快乐每一天，
17: 沉浸式听歌，
18: 沉浸式放松，
19: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20: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0: 欢迎回来，全程甜滋滋，超治愈的我们的魅力放轻松，时间来到了9:19。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夏天必用的这个驱蚊液啊，那夏天呢，这个短袖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上了。你看看，我们今天呢 ，UP 商城依然给大家带来了凡客伊舍的纯棉短袖，因为这个短袖卖得太好了，因为它真的是超划算，69元直接到手3件的 T 恤，一件只要23元，还是那种纯棉重磅纯棉的高品质的短袖。还没下单的朋友，趁着这两天哈，我们又回归了这个特价的凡客伊舍的纯棉短袖，还没买的真的赶紧要囤上了，69块钱3件，给家里都可以囤上一些啊，质量是真的不错。关键是这款短袖我们能卖几年，而且收获了这么多的好评，那这款一定是具备的就是品质在线，对吧？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的就是凡客伊舍纯棉短袖了，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吧。那这是一款甄选的优质长绒棉的短袖啊，它不是我们到手的那种稀稀松松的，它足足有220克的重磅面料，拿到手上软糯亲肤，夏天上身呢透气不闷汗，而且经典纯色版超好搭，纯色嘛就是各种颜色什么颜色都有，你可以随便搭个牛仔裤啊，搭个短裙啊什么的都很好看啊。此外除了黑白灰的基础色之外，葡萄红、墨绿啊，多种颜色，男女同款，不挑身材，80斤到220斤都可以穿啊。你像平时老人孩子上班是不是随便搭都是实用性满满的。 刚才给大家说了69元三件啊，不买真的亏了，性价比超高的纯棉重磅高品质短袖，回复秒杀去看一看。今天是给大家放的最后一波福利了，最后一天，明天就没有69元三件这个福利价格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趁着有活动价赶紧给家里人带几件啊。下单方式先选颜色再选尺码，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吧。另外现在天气不是特别热嘛，所以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准备的有这个夏日专区，你像鸿星尔克的冰丝裤现在只需要99元，买一条送一条，冰丝裤是99两条的。然后还有这个昴星制冷的小风扇，昨天给大家推荐的还是79块钱，啄木鸟的防晒衣现在只要69块钱，超多的清凉好物，超划算的价格，你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 UP 商城啊，回复秒杀就可以去看到了。继续我们的周三浪漫小周末的甜歌分享，听到的这首歌是咖啡香气十足浪漫氛围升级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这首歌叫做告白气球。那这首歌呢一听就是有着那种异域风情的，它是周杰伦2016年的歌了，取景在法国巴黎的塞纳河畔，创作的灵感呢也是欧洲的那种浪漫街头的氛围，所以在周三的小周末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告白气球。

来自周杰伦的这首歌叫《告白气球》。哇，这会儿平台上好多回复秒杀的，我们的69元三件的这个 T 恤是真的好买，也真的好穿。你看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就说了，说还没穿完呢，我买了9件，真的是全家人手一件。而且这款纯棉 T 恤它真的是质量好，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就知道了。我们平时买纯棉的，你可能会觉得夏天的都是那种很稀很薄的那种哈，然后这款呢，你是拿到手之后，它就是一摸就感觉质量特别的好的那种啊。所以69元三件的 T 恤，大家还没有下单的，今天最后一天啊，回复秒杀，抓紧时间去看一看。另外我们 UP 商城的专区今天还有这个防蚊液，这个防蚊液也是大品牌的。一颗小白菜就说了，我家用的绿鼻子驱蚊液就是在胖东来买过，很好用啊。那在胖东来买的这个价格肯定是没有我们这儿划算的，是不是？也是啊，想买驱蚊液的也可以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你就可以看到了。现在到哪哪都得开空调了，我们上车开车的话，这开空调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有很多呢开老车的朋友经常就会觉得，好像一开空调，夏天这个空调用的多了之后，有这种起速慢呀，还有这种怠速抖动啊，这种一系列的情况就出现了。有没有考虑过是因为你的车该除积碳了呢？来吧，我们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也为各位来准备好了。微信平台上长城这位朋友，他就是说想咨询一下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的使用问题。说我的车6年9万公里了，购买了3瓶装的除碳氧护剂，使用1瓶了，现在是第3箱油，感觉发动机的状况明显改善了，油耗觉得略有降低了，想问一下剩下的2瓶怎么用呢？那没错，你肯定买的是我们那个239的金装礼盒，是吧？3瓶是一样的啊，你就是第一瓶加完，行驶3000公里之后呢，你就可以加第二瓶了。加完第二瓶，再行驶3000公里之后，使用第3瓶，1万公里把这3瓶用完，就相当于是一个疗程了，它就可以做到深度的清理积碳了。尤其是很多这个老车开到10万公里以上的车哈，遇到的我刚才说的问题啊，有这种肉肉滋滋啊，起步慢呀、啊，然后怠速抖动啊，这些情况的话，你都可以用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3兄弟，3瓶3件事，3步到位，不重复不浪费。抓紧时间回复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看一看啊！万能通全能优护3兄弟现在也是有优惠的，仅需要199元，3瓶直接到手，1套3步，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到一顿饭的钱，帮你把浪费的每一滴油都给你找回来。最关键，很多朋友使用完万能通哈、啊，就觉得超级省油，现在油多贵啊，是不是？然后你买了这个，既强力除碳了，然后又省油了，又给你的车做好保养了，何乐而不为呢？还没下单，还没买过使用过我们万能通的朋友，你真的要去感受一下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3瓶万能通全能用户3兄弟去看一看。那如果说我还没用过，我想用1瓶试试看怎么办呢？我们也有1瓶的哈，你也是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先去感受一下也是可以的。今天是周三了，周三是小周末，所以我们今天的

节目的主题放的歌曲都是和轻松愉快有关的小甜歌，让大家轻松度过小周末，迎来大周末。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小幸运》，也是来自田馥甄的一首经典的歌曲啊。那这首歌呢，特别的温柔，也特别的治愈，相信呢，立马能够放松到你的心情。这首歌也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啊，民谣的曲风，也非常的好的寓意啊，叫做《小幸运》。原来遇见彼此就是此生的小幸运。周三的时候来听听这首歌，想想曾经的心动，还有平淡的周中被温柔包裹的旋律，是不是就是生活赠予的小幸运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去发现身边很多的美好和很多的小幸运啊！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时间来到了9:35，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看微信平台上有人回复随身啊，然后说想问一下随身 WiFi。 那这个随身 WiFi 呢，对，回复随身没错，你就可以看到了哈。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特别适合有在户外工作呀、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呀、商旅精英呀，还有很多的货车司机朋友、出租车司机还有网约车司机，因为家里平时不方便拉宽带嘛，那你用 5G 用自己的这个流量的话，一个月话费1-200，对吧？这就是有点夸张。那如果说想给你的话费瘦身身的话，那我们的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你真的可以去备一个，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价68元就可以了，每月最低28块钱，你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它呢是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的，都可以用彩色屏显流量，像手机啊、电脑啊、电视啊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那每天前10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还给大家送的有充电线、2天的体验流量哈。那现在回复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你就可以看到了啊。这位耗子的朋友回复了随身，对，你看一看是不是特别适合你。那如果你平时用流量觉得贵，然后又不知道用什么方便，又不能拉 WiFi 的话，那真的这款随身 WiFi 可以备上一下。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全部都是和夏天有关的，比如说我们的驱蚊液，你刚才看到了吗？还有我们69元3件的这个 T 恤，纯棉 T 恤，再划算不过了，今天最后一天，驱蚊液备上，然后这个 T 恤备上，夏天还缺啥？肯定是防晒霜了。防晒霜的品牌太多了，那女孩子们呢是今天买这个明天买那个，都试试看到底也不知道哪个更适合自己啊。那其实有一款防晒霜的知名品牌，知名爆品，很多的明星都在用的一款海蓝之谜的抗氧软壳防晒乳，没试过的试试看这一款啊。说起海蓝之谜大家都知道吧，大品牌，超好用，他家主打的就是修护和深层激活肌肤的活力。那这款防晒霜呢，添加了招牌成分海洋神奇活性精粹，那同时呢推出了抗氧的软壳科技，会深入到你肌肤的底部抗氧化修护，它就是做到一个全域的防晒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海蓝之谜的硬实力。首先这款防晒乳神奇活性精粹加上酸橙茶的精粹，从内到外给你根源的去抗氧，抗氧化之后有什么作用呢？我们会发现原来你的皮肤可能会泛黄，那抗氧化了之后呢，皮肤就会明显的泛红泛白了，气色会非常的好啊。另外呢，它里面加的有这个光能预肤酶，这种酶呢它就是预光，就能够自发的有这种修护的机制啊，有效的去降低晒后的损伤，抵御光的老化。再一个就是很重要的，我们很多人平时用防晒霜的时候用到脸上感觉会推不开，对吧？那你就试试这款海蓝之谜的抗氧软壳防晒乳，用到脸上之后肤感特别的好，轻盈流动，细腻贴妆。如果女孩子们想要无瑕底妆的话，你不是涂完防晒吗，然后再去涂那个彩妆的话，这一款特别合适的，它绝对是不卡粉的那种哈。所以一瓶多效，防晒隔离，妆前打底全部搞定。现在呢你回复一个大牌先去看一看，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的爆款防晒霜。最关键的是很多人一提说海蓝之谜就直接不听了，不想了，觉得价格太贵了，奢侈品呢，是不是？但是今天你来到我们的爆款商城，那这款呢就非常轻松非常 easy 的可以拿回家了，50毫升的正装哦，50毫升的正装哦。那你要去到免税店啊什么的去看到的是990块钱一瓶的，但是今天我们走的是618的狂欢大促，单瓶只要299块钱，不到300块钱，囤两瓶再给你减100块钱，两瓶到手499，你可以自己用一瓶，给妈妈送一瓶，给闺蜜送一瓶，或者说是这个男孩子
给女朋友准备一瓶，给妈妈准备一瓶，可不可以？这么低的价格拿到的海蓝之谜啊，平均一瓶才200出头的价格，你就可以享受到大品牌奢侈品品牌的护肤体验了。所以一步到位，省心省钱，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啊，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吧。接下来的这首歌是王力宏的经典歌曲了，叫《爱的就是你》。这首歌啊，就是非常直白的那种热烈的爱意，很适合在小周末的时候约上你心爱的他，一起来一个轻松惬意的约会。简单的一句“爱的就是你”，是不是非常动人的情话呢？在爱

0: 自己的孩子，这不是马上又要来到暑假了吗？家人们又开始思考了，说哎呀，这个暑假让孩子们干些什么呢？在家吧，天天看手机玩游戏是吧，出去带他玩吧又没时间，来吧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们带他出去玩好不好。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夏日必备的用品啊，你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和夏天有关的，比如说防蚊液特好用对吧，又好用又划算，然后比如说我们的 T 恤也给大家来准备好了，比如说我们的防晒霜海蓝之谜的这一款，我刚才看到图片了，又精致又细腻啊，抹到手上还帮大家试过了，就是特别的润滑呀，很适合女孩子去上妆使用的，所以您缺哪一样您都先看一看啊，需要防蚊液的，然后需要这个 T 恤的，69三件的哈，今天最后一天秒杀，回复秒杀，抓紧时间啊，真的今天最后一天的这个特别的福利了。然后想看我们的防晒霜呢，您回复一个大牌去看一看，都准备好了之后给孩子也准备好了，快来送孩子参加一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吧，现在已经正式开始报名了。我们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成功举办的今年是第10年啊，那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海陆空三个特色的主题，分别是在郑州然后在青岛在湖北啊，是三条线路，陆军呢有很多好玩的，你看全副武装真人 CS 特色的爆瓶机火箭筒的发射还有密室的探险泡沫派对等等，海军的项目呢就更多了，很好玩，浅海桨板冲浪去乘坐游船登岛呢去炸螃蟹，和小朋友们一起啊去赶海去上军舰去看一看到底什么是海水淡化，就它除了玩之外呢它还能学到很多的知识啊，你像空军的还会让你模拟跳伞风洞体验，坐游船登岛呢去炸螃蟹，和小朋友们一起啊去赶海去上军舰去看一看到底什么是海水淡化，就它除了玩之外呢它还能学到很多的知识啊，你像空军的还会让你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舱的反恐营救，各种的 VR 体验啊，球幕影院啊，高空滑索呀、啊，还有什么水火箭啊，阻力伞，总之哎呀，之前去过的小朋友哈，今年真的有很多能报名了，现在福利名额仅剩200个左右，因为我们是有名额限制的，报满即止，报满也就立刻恢复原价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啊，回复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
1: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881，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2: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出的是王心凌了。甜心教主王心凌啊，可以说是华语初代的甜妹的标杆。接下来这首歌是她2004年的代表作品了，轻快复古的歌曲叫做《爱你》。在周三这个小周末，我们跟着旋律摇摆，把烦恼通通抛在脑后。

绍的一首甜歌。所以刚才听着这首歌，你有没有一起摇起来晃起来呢？时间来到了9:52，依然锁定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李江。那最近呢，也是有很多周围的朋友啊说想咨询一下装修这件事儿，因为觉得装修特别麻烦。你看上周我吃饭的时候跟一朋友吃饭，他还在问我呢，说哎有没有什么装修的公司的一个好的推荐啊什么的。我说你这不正好问到了吗，找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呀。我们现在正在联合到大品牌的华普装饰举办家装节，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不要怕麻烦啊，直接报名家装节，接下来你就可以省心省力省时省钱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报名一下我们的家装节活动哈。报名立刻享受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给你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给你赔。另外呢，还会给你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所以说呢，我们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到你的，让您装的是放心无忧。先回复家装节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哈，也是有质量监督记者团的全程去跟踪大家的服务。当然也给大家说一个省钱的妙招，那你呢现在回复一个省钱，先回复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来领取一下2000元的装修基金。那这个2000元的装修基金呢，你在报名到我们的这个家装节之后是直接给您减到现金的啊，就是有这样的硬核福利的。所以先回复省钱，对，去领一下这个装修基金，再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我们的家装节的活动了。家长朋友其实特别关心孩子小朋友的身心健康。你看刚才呢，我们来说暑期的这个特种兵的夏令营啊，有很多朋友都回复了特种兵来报名到我们的活动当中。但是呢，你看这是暑期的活动，平时啊孩子的健康也要多多关注了。尤其是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正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啊。有的孩子抵抗力比较差，不长个儿，大家都知道哦，是不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啊？有的家长会说是不是缺钙啊，缺维生素啊等等啊。有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氨基丁酸？氨基丁酸呢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也是被广泛应用的。那使用过的家长或者是非常关注孩子这一块情况的家长都非常的了解哈，这个氨基丁酸的重要性。那现在呢，交往领航联合到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的饮品，还特别添加了鱼胶原的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然后孩子特别喜欢，也很容易接受。那他又补充了这样的这个新的营养元素，然后呢又是很好喝，酸酸甜甜的味道，何乐而不为呢？关键词成长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关键词成长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啊。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今天是周三啊，也希望大家体会一下小周末的快乐。最后依然是一首甜歌，叫做有点甜。周三也是你偷闲的小港湾，愿大家往后的每一个周三都能拥有自己的小周末小美好。我是李江，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放轻松了，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不见不散吧。

王心凌这首经典的歌曲叫做《爱你》，听到这首歌就是感觉到那种少女暗恋的心思，满心欢喜的感觉。你看，这是2004年的一首歌了，时隔这么多年了，依旧翻红，也成为了全民蹦。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

0: 岳飞与沉香亭赏牡丹，异性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9: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来了解省内方面，遇见毕业季正好远航时综合类招聘会本周六将举行，提供9900余个岗位。中高考临近，河南省市场监管局发布食品安全提示，倡导居家清淡规律用餐，不吃隔夜菜，外出就餐选正规门店，网络订餐核查资质，拒收异常餐品，避开野味、网红零食等误区，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可以随时拨打12315进行举报。继续关注国内方面，从今年的6月1号起，所有铁路线路学生优惠票全面覆盖动车组一等座和卧铺，统一按执行票价打7.5折，最低不低于公布票价的4折。中国三轮全球爆单，中国海关数据统计，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2670万辆，出口额达68.29亿美元，同比稳步攀升。近日，哈尔滨工业大学为187对新人举办了集体婚礼，学校特意为新人们准备了由学校科研团队自主研制的1克拉真心钻石制作成的钻戒，为婚礼赋予了哈工大独有的硬核浪漫。体育消息，齐达内的儿子将参加世界杯，父子俩还代表了不同的国家参赛。娱乐方面，白举纲发微博宣布当爸爸了，他称，去年我解锁了人生中新的身份，我当爸爸了，女儿就像一束温暖的光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他还创作了一首新歌叫《星星海》。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0: 北京时间10: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大家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做客直播间呢，是我们熟悉的声音啊，来自河南师道教育研究院的院长，道本教育创始人，资深家庭教育实战专家陈鹏宇陈院长。再来听听陈院长的声音啊。
1: 好，河南音乐广播的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0: 哎，陈院长今天做客直播间，又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因为最近呢，是不是这六月的风这么一吹呀，空气当中温度就升上来了，就温度就高了，很多家长朋友的心里的火或者是心里的这个慌张感可能就要来了啊。毕竟是吧，高考是即将到来了啊。我还记得我当年到高考的时候，我妈是连续请了一星期的假啊，就在家陪着我，就专门给我做饭安抚我的心情。
1: 对，
0: 我感觉哈，我的心情没啥变化，她的心情很焦躁。看来需要被安抚的是她，不是我呀。
1: 是，
0: 所以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您家有没有高考生呢？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一个字，有。是不是咱针对这个高考之前的一些心理辅导啊，主要是给家长建设的是吗？陈院长。
1: 是的，是的。
0: 帮助家长或者是有这个考试需求的孩子们进行一下心理方面的疏导。其实今天陈院长做客直播间，不只是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高考之前的这个心理压力疏导，关键的还是要把这些事儿做到日常。
1: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所以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如果您在家庭教育方面或者是在参加各种比赛呀、考试呀、面试之前有一些心理方面的压力哈，今天都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抒胸臆，是不是？把您的一些产生的这个心情产生的慌张啊的情绪直接描述过来，发送过来，咱在线请教一下陈院长，希望陈院长能够给我们答疑解惑啊。哎，陈院长，那如果说哈，现在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啊，确实心比较慌啊，毕竟上学学习了那么长时间了，心慌也正常，对不对？
1: 是的。
0: 那如果这家长表现得比孩子还焦虑，这可怎么办？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缓解的方法？
1: 好。其实考前这样的心理减压，这类似的讲座啊，学校里面组织的讲座呀，包括这样访谈节目啊，实际上我是不太主张做的。为啥呀？
0: 为什么？
1: 因为临时抱佛脚其实也没有起多大的作用。就像今天直播间里面咱们的这个听众里面啊，焦虑的不焦虑的家长，基本上他们也不需要听。焦虑的家长可能他们也不在听。他们也不在听。那家长呢，确实孩子要临近高考了，十几年的努力一个重要的节点到来了，所以家长们很焦虑，这是人之常情。
0: 没错，
1: 几乎所有的家长都是彻夜难眠，寝食难安。对吧，
0: 孩子还没什么大事呢，家长反倒担心起来。
1: 对。所以为什么是这样呢？家长们所以会因为孩子的考试，这一次高考那么焦虑，最重要的一个底层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太重视孩子的考试结果了，太在乎孩子的考试成绩了，在孩子的考试上是有执着，是有执念的。对，其实呢，我们完全需要重新来定义高考，重新认知高考。一考定终身的时代已经不在了。
0: 是的。
1: 所以完全没有必要那么在意孩子的这个高考了。因为你在意的结果不但没有给孩子助力，而且会造成孩子的内耗。
0: 是。
1: 因为啥？因为你的焦虑会传递给孩子。也许你说，哎呀，我没有告诉孩子，我也没有催孩子，我只是在孩子不在的时候我焦虑，而孩子是有感知的，
0: 明白，
1: 他能感受到你的这种焦虑的。
0: 哎，那这么一说我就想到了另外一个话题哈，我就发现现在孩子其实在考前都会稍微有一些压力，是不是这种压力也不是来自于考试本身，而是来自于家长的期待？
1: 对，很多孩子你看每年高考之前都有一些孩子弃考，就放弃考试。有一些孩子他的压力过大，往往是因为什么呀？因为他不是害怕考试，他是害怕考试的结果，叫害怕失败。那他为什么会害怕失败呢？害怕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曾经考试失败的结果给他带来过痛苦的记忆。他其实并不害怕那个考试不好的结果，他害怕的是他对不起父母对他的付出。

0: 他匹配不上父母对他的这份爱，他匹配不上父母曾经对他的期待，他不能让父母满意，他想做父母心目中的一个令他们满意的好孩子，所以如果他觉得没有把握做到的话，压力就来了，所以孩子的焦虑往往来自于父母的期待。
1: 是，有些父母说，我嘴上可没给孩子任何压力啊，但是您不知道，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非语言沟通。
0: 对，对
1: 就是孩子其实对父母的这个微表情，还有肌肉紧绷的这个程度，包括呼吸的频次都是非常敏感的，是不是？
0: 对，对，有好多家长也不断的在听这方面的一些资讯，搜集这方面的知识，
1: 明白？
0: 说不要给孩子传递焦虑，不要过多的问什么，不要过。看他的学习进度啊，也不要唠叨，甚至也不要给孩子说不要紧张放松啊，考好考坏无所谓，只要尽力就行了，
1: 这种话是不能说的吗？
0: 对，其实呢他也知道也不说，但是他的语气，他的表情，甚至孩子一回家他说话都轻声细语，走路都捏手捏脚，然后手机也不开了，电视也不看了，别人一大声说话，嘘，
1: 反倒刻意营造的安静，会让人觉得有点窒息的高压气场。
0: 所以这是草木皆兵。
1: 明白哈，所以咱家长朋友也要注意哈，就是该干啥干啥，和日常平时都一样就可以了哈。
0: 对。
1: 那有的家长呢，可能会甚至说，我要帮孩子减减压，我既然不能问成绩，是吧，我考试之前就想办法，或者是考完试让孩子好好的放松放松，带孩子大吃一顿，去个 KTV 好好的吼两嗓子，这样行不行？
0: 那考试结束了怎么都行
1: 考试之前这些是不建议的啊。
0: 考试之前这些叫日常，如常最好，
1: 如常最好，最好是不要和这个平时有太大的反差哈。
0: 对，
1: 反倒让孩子心里毛毛的。
0: 对，
1: 刚才我们说到家长和孩子沟通之间有一个叫做课题分离的话题，您可能是您经常在讲课当中也会提到哈，您觉得到底什么是课题分离？家长朋友们如何在现实生活当中把它落地？
0: 这个课题分离它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概念，其实说实在的，我也学习那么久，成长那么多年了，对于很多的心理学的概念呢也没有完全的把它解清楚，其实我也不太愿意去讲解这些东西，实际上家长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啥，就是把人和事儿分离，把自己和孩子
1: 分离，
0: 把情绪和这个结果
1: 分离
0: 啊，完成这些分离，我们才有可能怎么样呢，叫平静的陪伴孩子，你的心神才能稳下来，你稳了孩子才会稳，你稳了家庭氛围才会稳，家庭氛围稳了，孩子的心神稳，他才会有一个稳定的发挥，才能有一个稳定的成绩啊。
1: 是的，刚才其实陈院长也是帮我们很多家长朋友解决心理上的一些内耗，但是您知道哈，就是咱的家长朋友们向来是闲不住的，心理上我们不施压，行动上我们不动作，但是后勤保障工作总得做到位吧。
0: 哎，对，这就对了实际上这个时候我们考前呀，这个对孩子最好的一份协助和支持，就是做他生活上的服务者，千万不要做他学习上的监督者。对，
1: 就比如说给他炖个汤，
0: 对，
1: 买点补脑的保健品，
0: 对，这些呢其实就是平时如果不吃不用的话，我也不建议就考前这几天突然给他大补，也不需要，就是生活中你平时吃啥就吃啥，我记得前几年前我侄女儿参加高考的时候，我弟弟就问我，那哥这几天让他吃啥呀，我说千万不要吃平时没吃过的那些东西，我说最重要的其实还不是吃啥，平时生活中那些东西都吃都用，最重要的是啥，怎么样通过吃能让孩子感受到一份吃的氛围，吃的是爱，吃的是助力。他说，那你给我说说具体咋弄，我说包饺子，
1: 包饺子，
0: 包饺子，
1: 就是全家总动员的方式吗？
0: 对，所以后来我听他说啊，就是他考试完，我弟弟去接侄女儿从考场上回来，到家一看啊，连平时不干活的那个哥哥也一身都是面，然后在家里啊，奶奶也在，妈妈也在，你看他 他感受到的其实是一份家庭的温馨，是一份氛围啊。他吃那个饺子，平时也都是吃这些东西，但是这个时候他更多的吃的是一种大家对他的一份关注，一份助力，
1: 是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氛围，感受到家庭当中的爱，
0: 对，
1: 他的心情自然而然就会放松哈。
0: 对，
1: 微信平台上这会儿有朋友在跟您提问说，他家孩子哈，就是。

0: 不是说高考，他应该是不是高考的孩子，他就说晚上容易失眠，能不能给孩子吃点褪黑素。
1: 是，我们看如何看决定怎么办哈。
0: 嗯嗯，
1: 孩子失眠我们需要对他进行重新定义。
0: 嗯，
1: 孩子失眠不是他的身体问题。
0: 嗯，
1: 看似是身体的反应。
0: 嗯，
1: 但是千万不要把失眠当成是身体的问题。
0: 嗯，
1: 失眠是因为内心静不下来嘛。
0: 嗯，
1: 安静不下来他就睡不着，他躺在那里头脑胡思乱想啊，这个心猿意马。
0: 嗯，
1: 所以他就静不下来，他就睡不着。
0: 嗯 嗯，
1: 所以失眠其实是内心焦虑在晚上的一个呈现。
0: 对
1: 啊，你让他吃什么， 你吃安宁片都没有用。
0: 嗯
1: 啊，
0: 嗯，
1: 因为啥，你吃安宁片也许当天睡着了，
0: 嗯，
1: 但是很快你需要加量，再过一段时间有了抗力啊，
0: 嗯，
1: 原来吃一片能睡着，后来吃四片可能睡不着了。
0: 嗯
1: 所以那都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0: 是的，其实我也要提醒一下这位朋友哈，就是包括孩子，咱大人也是，如果你睡不着，除非有医嘱，
1: 对，
0: 可千万不要乱吃这个助眠的药物哈。因为我知道就是会出现一些不良的反应，有的人会头晕，
1: 对，
0: 或者是反应迟钝，有一种宿醉的那种感觉哈，一定要先去医院问一问，首先找到失眠的原因，比如说是心理压力造成的呀，或者是身体其他器官引起的，不要盲目的去吃这个褪黑素哈。
1: 对对，
0: 微信平台啊，好朋友们，咱直接把自己的答案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抛过来哈，在线请教一下陈院长，相信陈院长会给到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刚才听完陈院长的这个实操建议，相信大家呢无论是在心理疏导和后勤保障上大概有个底儿了，就是平时咋样咱咋样，呵呵，不要做超乎于平常的一些行动和举止哈。其实另外就像陈院长说的那样，咱也把眼光放得稍微长远一些，高考只是孩子人生当中的一场战役，未来他们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比如说考研、考公，或者是重要的一些比赛，或者是决定命运的一些职场的面试。
1: 对，
0: 面对这些人生的大考，是不是我们应该在日常生活当中从现在开始，从底层逻辑上培养孩子应对这些比赛也好、挑战也好的一些能力，对不对，陈院长？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陈院长，我知道哈，我是经常登台的人，但是我也分这个状态好和状态不好。状态好的时候呢，我就能够在台上侃侃而谈，发挥良好啊，状态不好的时候也容易打磕吧。
1: 对对对，那其实孩子的高考特别是已经学了三年的孩子，他的高考成绩往往取决于什么呢？往往取决于他的临场发挥。而发挥又决定于他的什么呢？取决于他的状态。那决定他状态的是什么呀？就是他的家庭。
0: 是，
1: 所以功夫在室外，修行在平时。我们平时注重家庭建设，注重家庭关系，注重家庭氛围，注重沟通的改善，然后让这个家庭然后氛围和谐，让孩子在家里面是放松的，是感受到被爱被滋养的，是感受到这个家里面就像个加油站，就像个避风港，就像个港湾，让他在这里是赋能的，是加油的，是在这里得到营养能量的补充的。然后他的状态就会越来越好。
0: 明白
1: 啊。
0: 最起码他会觉得后背有托底，
1: 对，
0: 他会更有底气。
1: 对，
0: 说实话哈，有底气归有底气，但是面对一些决定命运的考试的时候，该紧张还是紧张。您觉得紧张这是坏事吗？
1: 这是肯定的。
0: 嗯，
1: 紧张它是起到一个凝神聚气的作用。
0: 紧
1: 张会让人专注，紧张会有这个激发潜能的作用。适度的紧张它是必要的。它是必要的。
0: 在您看来，紧张还是有点好处的。
1: 当然了，当然了。对，当然了。
0: 那怎么把这个紧张或者是焦虑转化成兴奋，或者是转化成更助力这个比赛啊或者是考试的一些成分呢？
1: 那这就需要平时我们减少对待孩子考试结果的重视和在乎，减少他因此而积压的那些恐惧。他越害怕，他越恐惧，他越紧张。那种紧张他会内耗。他会内耗。那种紧张不但不会激发他的状态，他会拉低他的状态。你知道现在高考的学生，我曾经做过调查啊，高考它有三种结果，一种是超常发挥，一种是失常发挥，一种是正常发挥。而令人惊讶的是，超常发挥的孩子不到10%，正常发挥的孩子不到50%，那就是说失常发挥的孩子超过40%。
0: 那这个比例还是很大的呀，
1: 就是很惊人的，很吓人的。
0: 对对，是的。
1: 我努力了三年，然后平时的分数到考场上发挥，
0: 嗯，
1: 平时考600分，一考试考了550分。

0: 500分，你可能就按咱们河南说法叫一分一操场啊。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对于孩子来说，怎么样的确保他啊状态好，发挥好，超常发挥。
1: 是的
0: 啊，那就是要注重家平时的家庭建设。这就是为啥我说这样的访谈或者说这样的减压这方面的培训也好，学习也好，不要再考搞前面这几天才进行。比如这里面有高一高二的家长甚至初中的家长来听的话，你要从这个时候就要开始来建设我们的家庭，改善孩子的状态，给孩子的内心助力，然后孩子自然到考试的时候就不会有太大的压力。他即便有压力，他也会给父母进行通透的通畅的这种沟通，在你这里得到一些支持，所以压力就变成了动力。
1: 就是我们无论是什么年龄段的孩子，不光是高一高二哈，包括我们现在哪怕是小学初中的家长朋友们，也应该帮助孩子重新定义考试这件事儿，把害怕给他重新定义为期待。
0: 对，
1: 在孩子的行为这个认知方面给他重塑一下。
0: 对，
1: 我这样说是不是
0: 非常正确？
1: 对不对？
0: 考试只能定分数而不能定人生。现在好多的家长对孩子的这种分数的重要性有一点夸大了。所以我经常在之前在我的课程里面经常给家长们说一句话，叫千万不要用孩子的分数来定义他的价值。我记得我女儿小学3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她平时成绩都是中等啊。有一次成绩考了个第3名，回来开心得不得了，爸爸请我吃肯德基。我当时就给她很平静地说了一句话，我说孩子，你想吃肯德基，你就是考倒数第一名，爸爸也带你去吃。
1: 这话好温暖呀。
0: 对，我传递给她的信息就是我爱你，或者我让你吃不吃这个东西跟你的分数没关系如果爱你只有一个理由，因为你是我的孩子嘛。
1: 哎呀，好感动。
0: 对，
1: 就是我小时候可能很少听到这样的话，所以一旦听到父亲这样说的话，我自己内心也会非常触动。其实也就是把孩子的日常表现和自我价值进行剥离，你告诉，其实也是在告诉孩子，你无论如何，我只关心你累不累，我只爱你，你的价值不由一场考试或者是一场比赛来定义，给他心理上的一些安全底线。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功夫在室外，修行在平时。
1: 明白。那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那此时此刻呢，相信您一定是有所触动的哈。在家庭教育方面，我们今天请到了实战专家老师陈鹏宇陈院长。如果呢，日常生活当中您在培养孩子、陪伴孩子、养育孩子有一些困惑，都可以直接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们在线请陈院长给大家好好的解读解读。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消防提示，
4: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5: Hello, 河南。
6: Hello, 河南。
5: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6: 置身未来，音乐燃烧。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那最近呢，天儿也逐渐热起来了哈。这天儿一热呢，这个心情也不错，但是呢，蚊子也多起来了哈。很多怕蚊子的朋友，今天给您推荐一套安全有效、母婴都可以用的防蚊神器，叫做绿鼻子驱蚊液组合。这个是专业的母婴品牌，而且他家的驱蚊液各大商超都有卖，是众多家庭的首选。品质过关，闭眼入，不踩坑。首先得给大家伙夸一夸他家的这个王牌驱蚊液，用的是安全有效10%的德国进口驱蚊纸，没有神经毒性，没有腐蚀性，可以直接喷在皮肤上，驱蚊的效果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呢，特别添加了龙胆花的提取液， 大大降低了皮肤的刺激性。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啊，如果您是敏感肌的宝宝，放心用，没有问题，是经过六大国际权威机构认证的真人实测，长效驱蚊的效果长达6个小时，等于是咱出门之前喷一

0: 喷一天都不担心了，晚上咱出去撸个串散散步，之前喷一喷，全身好像穿了一个这个隐形的防蚊衣，长效阻隔蚊虫的这个落身，而且它的瓶身设计哈，我们拿出来看了一下，特别的贴心，喷雾很细腻，不留死角，倒立都能喷，用完最后一滴都不浪费，特别省心。给您今天呀搭配了一个组合，配了一支舒缓止痒膏，里面添加了新疆的软籽草，还有搭配了八大精油，被咬之后咱轻轻的这么一涂抹，一分钟之内就能够快速的止痒退红，而且呢都是有国家认证啊、这个标准认证的，所以给孩子用咱也是非常放心的。那夏天的驱蚊产品绝对是刚需，今天您不用费心搭配了，咱 UP 商城给您推出了618的大促绿鼻子驱蚊液200毫升的大瓶装，再给您加配2瓶60毫升的便携装，咱出门带着不是挺方便的吗？包里一塞也不明显，再给您送上一支缓解止痒膏，整整四大件，这个驱蚊的组合今天只要69.9元，不到70元，但是呢咱可以保住全家一整个夏天的清静，是不是给咱全家人都备上一份清爽无蚊的夏日守护。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这一款驱蚊液咱就可以看到了啊。夏天怕蚊子的朋友，这个驱蚊液建议您提前把它给它买到位哈，省得这蚊子老叮咱，是不是？晚上小朋友们老是出去玩，小区里花草也比较多，提前给孩子喷一喷，没有任何的负担，是不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还敏感肌的朋友们也可以放心喷哈。今天呢咱直播间邀请到了一位重磅级的嘉宾，他是河南师道教育研究院的院长，资深家庭教育实战专家陈鹏宇陈院长。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都在说哈，我家孩子是小学，我认真的在听，他说其实对我来说哈，我关心的不只是孩子的成绩，而还是孩子的心理健康、人品、三观素养。这是我们听众喵喵喵啊他的留言。还有朋友 Zara 是吧，他说我孩子在初中，我也在认真听，陈院长说的对。哪句话说的对啊，是句句都对。啊，如果您家孩子现在也是属于学龄期是吧，正在上学的阶段，或者是您在养育孩子呀，日常和孩子相处过程当中咱也有一些困惑，不知道怎么来解决，不知道是对是错，或者是咱在网上豆包上看到了很多和孩子沟通的方法、教育的方式，咱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1: 对，是对还是错，适用不适用你们家，
0: 是的，您都可以提问哈，向陈院长来提问，
1: 是的，
0: 陈院长实战专家23年的家庭教育经历，一定会给到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啊。刚才呢我们聊到了高考这件事儿，陈院长也说了，高考这件事儿不在现在，不在当下，而在于平时，
1: 是的，
0: 在于平时家庭教育的这个贯彻落实，
1: 对，
0: 在于咱家里边这个关系是否融洽，是否
1: 氛围是否轻松，
0: 是的、你看其实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是非常认可您这个说法的，说我们家庭教育主要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幸福的这个家庭关系当中茁壮成长。你看这个远山这位朋友就这么说的，
1: 也是一个很觉醒的妈妈，
0: 对，
1: 觉醒的家长，
0: 是的。你刚才和陈院长其实聊到了未来可能孩子们或者是包括我们啊也会面对一些人生的大考，
1: 对，
0: 紧张是正常的，
1: 对，
0: 对不对？那我能不能问问您，就是关于这个挫折力和平常心的培养，在日常生活当中咱家长应该怎么做，
1: 对，
0: 或者是我们自己应该怎么来培养自己的心力，
1: 对。我们在生活中，所以比如孩子遇见一些问题，遇见跟同学打架了，遇见一些问题，我们往往没有办法培养出来孩子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或者说耐挫力、抗压力，为啥呀？是因为我们把 重点，关注的重点给关注错了。
0: 嗯，
1: 为什么我们关注重点关注错了呢？是因为我们被这个事所激发出的情绪覆盖了我们的认知，笼罩了我们的认知。
0: 嗯嗯，
1: 比如看到孩子跟人打架，我们就有很多的愤怒，就有很多的恐惧，因为我们担心孩子会不会受伤啊，我们担心会不会形成习惯呀、啊
0: 嗯、
1: 我们担心会不会给我们惹了麻烦呀、啊、等等，我们被这些情绪覆盖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就忽略了在那个当下怎么样来协助孩子面对这个事情，在这个事情有所成长。
0: 嗯，
1: 我们说吃一堑长一智嘛。
0: 嗯
1: 啊，所以为了我们，因为没有协助孩子吃一堑长一智的能力，所以我们就简单粗暴的让孩子不吃堑，让孩子不犯错误。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孩子怎么可能会有抗压力耐挫力呢？
0: 嗯，就是您的意思，抗压力耐挫力是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
1: 是在经验这些挫折的过程中，透过父母的协助、平静的陪伴、平静的协助，培养，慢慢培养出来的。
0: 嗯嗯，就是好，我听过这样的一句话，说好父母是解决问题，坏的父母是解决孩子，就是
1: 解决孩子，制造问题，制造问题。对对，你说的太对了。
0: 就是有些父母呢，会和孩子一起解决问题，但是有些父母呢，会在问题当中啊，先去解决孩子。孩子受挫的时候，
1: 对，
0: 需要父母帮助的时候，
1: 对对，
0: 他可能给到的不是安慰，
1: 对，
0: 或者是给到的是那种你怎么不打回去啊？
1: 对对对，对，他被自己的情绪给掌控了。
0: 哎，
1: 举个例子，比如这个孩子把一个花瓶打碎了，
0: 嗯，
1: 我们不需要责罚他，不需要打啊，那个花瓶值那么多钱，你怎么不小心啊？
0: 嗯
1: 啊，而是怎么样呢？而是、嗯、哦，孩子，你是不是吓坏了呀？
0: 嗯，
1: 哎，是不是安抚他的情绪？
0: 嗯，
1: 哦，哎，你刚才怎么了？怎么把花瓶打碎了？
0: 嗯
1: 啊，然后借助这样的问，走进孩子的世界，了解他的情绪，了解他在干啥？
0: 嗯、
1: 哦，那以后遇见这样的情况下，怎么样做才能不对身边的物品造成损害，造成损伤？是不是让孩子自己看到，哦，那我刚才确确实实毛躁了，或者是对身边的这些东西没有关注了，哎，他就说那我以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对未来是不是就是一个长智的一个过程。
0: 陈院长说的太对了，因为挫折它不是一件事儿的发生，而是一件无法达到预期的事儿发生时候，孩子感受到的一个负面情绪，这才是挫折。
1: 是的，是的。
0: 挫折可能不会对打倒孩子，但是这个由这个事儿发生时候，家长的一些反应带来的负面情绪，反倒会让孩子感觉到受不了。
1: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嗯，咱所以就像陈院长说的那样，咱得耐心的引导，帮孩子解决这个挫折。
1: 对。
0: 这个时候，和孩子之间才能够建立信任和这个依赖哈。
1: 对，
0: 哎，我其实看到曾经的一个综艺采访，就是郭麒麟，
1: 嗯，
0: 他的父亲郭德纲啊，大家都非常熟悉哈。就郭老师呢，就一直对孩子，对自己儿子的挫折教育是引以为豪的。
1: 对，
0: 他认为就是应该把家里所有的挫折让孩子都经历一遍，走出去之后，孩子才能够更加的强大。
1: 对，
0: 但是很多事后的采访，就郭麒麟自己的反应说：“我从小对什么事儿都不抱任何的期待，因为我会首先想到最坏的、最丧的一个结果。”
1: 对对，
0: 嗯，
1: 所以这样的挫折教育呢，其实它是让孩子成才的教育。
0: 嗯，
1: 而亲情、爱、和谐、陪伴是让孩子成人的滋养。
0: 嗯，
1: 而现在很多孩子被这种魔鬼训练，被挫折锻炼，
0: 嗯
1: 啊，最后可能确确实实在社会上有一定的才华，
0: 嗯，
1: 有一定的施展才华的机会和舞台，
0: 嗯，
1: 但是他们做人上可能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0: 嗯、
1: 咱就以郭德纲和郭麒麟为例、
0: 嗯，
1: 这两个人我也在经常关注他们。
0: 是的，
1: 郭麒麟也非常的优秀，
0: 嗯、
1: 这也是郭德纲引以为傲的一个把孩子训练成才的一个模范。
0: 对，
1: 但是你们要留意一下郭麒麟，你会发现他，比如有一次他爸在春节在郭德纲共同参与一个栏目一个节目，把他叫做堂前尽孝。
0: 嗯嗯嗯，
1: 这四个字其实很深刻，也很委婉。
0: 因为前面还有呢。
1: 啊，
0: 是
1: 啊，
0: 我知道。
1: 对对、
0: 嗯，
1: 那就说明啥？说明他跟爸爸的这种关系、亲情的链接会有渐行渐远的趋势。
0: 对。他在说出堂前尽孝的时候，郭老师的面色已经不好看了。
1: 对，是的，是的，你也注意过这个细节是吧？
0: 对，嗯，
1: 啊，所以说那种训练是让孩子成才的方式，
0: 嗯，
1: 啊，而亲情、温暖、和谐、链接才是让孩子人格健全、心智成熟的关键。
0: 嗯，就是我有时候在网上看到一些话就很破防，说多给孩子一些爱，他们可能也会在。就是也会在长大， 可能会在某一天和我们一样经历了一些痛苦啊、失败或者是绝望的时候，他们也会疼，也会哭，但是他们在小的时候得到了很多爱和安全感，这些都会成为他们在经济生活当中的一些堡垒，保护他们，呵护他们。
1: 对，
0: 其实咱今天开场之前，就是陈院长给我分享了，就是您家孩子考研，是不是的一些经历。
1: 对，
0: 就两个孩子，不同的两个孩子，在不同的爱的滋养下长大的孩子，就是您孩子的这个状态，
1: 是的，
0: 是的，
1: 对，
0: 经历的爱，

0: 他会有足够的安全感，他有宣泄的窗口。
1: 对
0: 啊，
1: 是的，
0: 他的内心会更有抗挫力。
1: 对对，
0: 嗯，
1: 女儿考研的时候呢，他们的考录比是1:60，考试压力还是很大的。
0: 是，
1: 他的考试有压力的时候呢，他会给妈妈哭一哭啊，给我有时候打电话倾诉倾诉啊。
0: 嗯，
1: 他宿舍里面有一个女孩子，按女儿的说法是比他还聪明，比他还用功。他们考了一个学校，但是我女儿被录取了，那个孩子没有被录取。
0: 嗯，
1: 后来我女儿说，她说家庭对人的影响很大。
0: 嗯，
1: 我说为啥是这样啊？她说那个女孩子她的爸爸妈妈好像没有离婚。是分居状态，这个月的生活费是爸爸给还是妈妈给都不确定，所以这个孩子经常寒暑假都不回家，所以跟父母的这种关系直接影响了他的状态。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好的关系对孩子也是一种滋养啊，
1: 是一种滋养，是的。
0: 来吧，微信平台上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教育问题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在线请教陈院长啊。微信平台上这会儿好朋友还在说关于万能通的使用体验啊，你看微信平台上陈哥啊，你看这王明起的，他说啊，用完万能通之后，我的车怠速不抖了，油耗从之前的8.9现在降到了7.8，哎，降了一个点儿多哈，您用了多长时间？再用用啊，争取这个降得更多，更省油。还有微信平台上莫啊，他说我开的是 SUV， 现在车是一把就着，油门更跟脚了，去加油站的次数也见少了。这是用咱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的朋友啊。这个确实咱日常的养护养车一定要做到位啊，车不能光开，是不是？养护也要注意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刚才的这两位朋友用的都是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它一套呢是199，里面有3瓶，每一瓶都是180毫升的正装，用完就是一个完整的车辆系统养护周期。如果呢您没有时间跑修理厂，没有时间去这个 4S 店进行维修，用这个就可以了，一整个完整的养护周期，您会收到自己的爱车动力提升，怠速抖动的问题解决，包括油耗啊增高的问题也给您降下去。它主要是除积碳，除完积碳啊，这些效果自然而然的就有了哈。还有好朋友说最近不是开空调，空调不凉，那您也可以去试试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这个积碳一除也会帮助咱的这个空调制冷啊。您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同时也可以看到其他车有关于万能通的一些真实评价和体验，您可以参考参考，为您的爱车做一个智慧的选择。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的话题，归根结底就是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家庭环境和家庭关系哈。其实您想想啊，如果家里边爸爸一个屋，妈妈一个屋，是不是就是完全就是下了班之后互相不搭理，那家庭氛围能好吗？其实咱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可以有考量的啊，给家庭氛围做一些深耕啊，比如说在客厅的设计上，咱摒弃过去的那个大沙发、大彩电，咱弄一个什么书桌，下了班之后爸爸想办公，咱别老往书房待，咱就坐客厅。妈妈想这个加点班，咱也在客厅，孩子也在客厅学习，这良好的家庭氛围不就是有了吗？如果咱家呀有一些适龄化的改造，或者是想做一些重新的翻修，或者是新房想要装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3个字，参与到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咱这儿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为什么这么硬核呢？因为所有的保障福利都是这个白纸黑字写到合同当中的，比如说工期延期1天赔付200，还有这个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还有这个闭口合同没有增项，这些全都写到合同当中啊。关键是这个华普装饰提前把100万的质保金打到了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当中，万一有装修方面的纠纷，咱直接进行赔付，不扯皮，是不是？咱把防套路的精力省下来，用

0: 这个时间咱进行家庭的建设，是不是省心省力还省钱？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发送家装节，发家装节三个字，不光看到咱的百万质保金的实拍视频，还可以添加上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全程一对一解答。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3: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4: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5: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6: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3: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4: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7: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8: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8: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8: 不停止。
9: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了一位嘉宾老师哈，他是资深的家庭教育实战专家，河南师道教育研究院的院长陈鹏宇陈院长。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说赞成陈院长的观点，还有好朋友说陈院长讲得好，还有朋友说陈院长功底深厚，都是对陈院长的这个支持和认可哈。如果您家的孩子也有一些就是关于意见不合方面的问题呀，或者是您对自己家的孩子想要往哪方面培养，不知道这做对不对啊，您都可以编辑过来在线请教一下陈院长啊，相信陈院长会给咱一个非常有实践经验的这个建议，好不好？刚才和陈院长聊到这个高考之前，可能孩子或者是家长朋友们会稍有一些紧张啊，
10: 对。
0: 但陈院长的意见呢，也就是，和平常心，保持平常心，和平常一样就行了哈，不要有过多的变化，是不是？也不要做过多的调整和改变，
10: 对，
0: 是不是？但是，无论是高考也好，或者是咱人生的考试也罢，考公、考研、比赛也好，其实紧张的情绪它是一个正常的心理反应，
10: 是的。
0: 但是面对这个紧张的情绪，有没有一些小妙招、小方法能够进行调节的，陈院长？
10: 实际上这些方法我们透过其他方式都可以获得啊，比如 DeepSeek 这个豆包啊，我们都可以问到，一问都可以给到我们一些答复。但是呢，在这里呢，我还是想给大家两个很简单的小技巧。比如考试之前，或者说重大的演讲比赛之前、面试之前，我们确实很紧张，有时候紧张的都发抖，喘不过气来，对，发抖。 一个是深呼吸，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做一个简单的深呼吸，然后两次三次，可能那种紧张的情绪就会有一些缓解。第二个呢，是我特别想告诉各位的，我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有时候我的紧张的情绪的。
0: 您
10: 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你的

0: 两只手的大拇指和中指的指肚，狠狠地掐在一起。
1: 哎，
0: 狠狠地掐在一起，你越用力，那个焦虑缓啊紧张的情绪缓解结束的就越快速。所以比如孩子明天就要参加高考了，确实一进考场的时候呀，紧张的有点抖，甚至有点头脑一片空白发懵，然后就这样用大拇指和中指的指肚狠狠地掐在一起，用力的按在一起，然后也许十几秒钟这种紧张的情绪就缓解了。
1: 刚才陈院长给我们分享了一个切实有效的方法哈，回头无论是这个参加考试也罢，或者参加比赛之前，如果感觉到紧张，我们可以去试一试这个方法。
0: 是的，
1: 这会儿咱把这个手势给记住了哈，可能这会儿都不紧张是吧？没办法操作，
0: 所以操作不出来效果。
1: 是的。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还在问哈，说这个孩子紧张是因为怕丢人啊，他可能是刚才您说孩子紧张是因为
0: 害怕失败，
1: 他给出了另外一个观点，说孩子紧张是怕丢人，现在孩子都是要面子的是吧？
0: 是的，也有这方面的成分。但是这方面的成分的核心底层还是在害怕失败有关。
1: 之前我记得也有家长说孩子赢了比赛就飘，输了比赛就哭。
0: 对，
1: 可能也是因为孩子对这个比赛没有保持一颗平常心呢。
0: 是。
1: 也是因为我们没有给他正确的引导。
0: 是因为我们用他的价值以外，他的本来的价值以外的东西，定义了他的价值。就像孩子说怕丢人，怕丢人的什么样的人怕丢人呢？低自尊的孩子才会怕丢人。什么样的孩子才低自尊呢？在成长的过程中，他的自尊被贬损的孩子才会低自尊。那所以还是跟家庭成长过程中，你看一些小孩子刚生下来一岁的婴儿，他多自信啊。他光着屁股在任何一个场合都可以傲娇的走来走去，是不是这样？但为什么在我们家里面活了十年，活了十几年，然后他变得敏感了，他变得多疑了，他变得自卑了，是因为啥？就是在这个家庭里面环境的熏陶，让他造成了他的自我价值感不高，我们把它叫做低自尊。
1: 明白哈。随着孩子的年龄的增长，他可能多了一些外在的眼光，是不是？自主意识也觉醒了。
0: 对。
1: 很多时候那个陈院长，我觉得我们容易陷入到一种误区当中，就感觉家庭教育这件事儿就是为了升学考试服务。

0: 成才的一种支持，
1: 嗯，
0: 而家庭教育更重要的是让孩子成人的一股力量，
1: 嗯，
0: 而现在我们孩子成才的成为人才的这个过程中，成才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1: 嗯，
0: 但成人这方面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1: 培养一个完整的人，
0: 对，人格健全，心智成熟，对吧，
1: 嗯，
0: 但是现在家庭教育呢基本上还是学校教育的配合和服用，
1: 嗯，
0: 即便是2022年元月一号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实施了，
1: 嗯，
0: 但是啊，我也在很多的讲座里面都会调查，啊，几乎知道这个法律，
1: 嗯，
0: 或者是读过法律原文的家长啊，特别的少，
1: 寥寥无几
0: 啊，寥寥无几，寥寥无几，
1: 嗯，
0: 所以说大家还没有真正的把家庭教育给重视起来，
1: 嗯
0: 啊，那家庭教育它是区别于学校教育的，它不应该成为学校教育的配合和服用，
1: 嗯，
0: 它应该和学校教育啊组成一股教育团队的力量，它就像左右手一样，
1: 嗯，
0: 假设学校教育就像右手，家庭教育就像左手，
1: 嗯，
0: 两只手相互用力才能抱起更重的东西，
1: 嗯，
0: 而现在很多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就处成了啥呀，
1: 嗯，
0: 家庭教育没有单独发生作用，
1: 嗯，
0: 而是配合着学校教育发挥一点作用，
1: 嗯，
0: 所以它的作用就很少，
1: 嗯，
0: 对，
1: 那现在的家庭教育好像更多是生存教育，不是生命教育，
0: 对对，所以他一旦为学校配合的时候，那就是怎么样让孩子学习好，
1: 嗯，
0: 怎么样让孩子能未来社会化，
1: 嗯，
0: 怎样未来有出息，
1: 嗯
0: 啊，至于未来有出息以后他会不会生活，他会不会爱，他懂不懂亲密，他有没有平静，他的内心有没有饱满和丰盈，这些东西我们还没有关注到，
1: 嗯，
0: 而这些恰恰是家庭教育要解决的内容。
1: 那我的理解就是在您看来，家庭教育的终极目标就是培养一个更加完整的人，
0: 对，
1: 比如说一个身心健康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具备终身学习的，
0: 对，
1: 在任何境遇之下能够感知到幸福，
0: 对，
1: 抗挫折能力，创造幸福的人，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这就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一个区别，
0: 对，他只要真正的在人这方面成长了，
1: 嗯，
0: 那成才是早晚的事情，
1: 嗯，
0: 成大才还是小才是社会需要的事情，
1: 嗯
0: 啊，有了大的平台他就可能成为大才，
1: 嗯，
0: 有了小的平台他就会成为小的才，
1: 嗯
0: 啊，但是最重要的是成人，
1: 嗯，
0: 而现在好多孩子成才以后，
1: 嗯，
0: 恰恰发现成人出问题了，
1: 嗯，
0: 就像2024年被执行枪决的那个吴谢宇，
1: 嗯嗯
0: 啊，北大的高材生，
1: 嗯
0: 啊，这大三的时候在家里面把他妈妈，
1: 嗯
0: 啊，对，
1: 是的
0: 啊，这个案件可能大家都，
1: 就是，对
0: 都
1: 有所了解，
0: 有所记忆啊，
1: 嗯，其实我觉得在日常的相处当中，嗯，很多家长，就是如果确实发现，孩子就是普通或者是学习成绩不拔尖儿，那可能就会激孩子，那叫激娃，之前我们有一个词，
0: 对， 对，
1: 就是对孩子的期望过高，
0: 内卷，
1: 会，对，会让自己处于一种焦虑和不甘心当中，
0: 对对对，
1: 嗯，是不是接纳孩子的普通成绩不好或者是成绩平凡也是父母走向成熟的一种心路历程啊，
0: 是的是的，我把这个过程归结为这样四个步骤，
1: 嗯，
0: 第一个是我们成长，
1: 嗯，
0: 第二个是我们叫成功，
1: 对，
0: 第三个叫成就，
1: 嗯，
0: 第四个呢叫，我不用四个字来归，叫归于平凡，
1: 明白
0: 啊，一个真正完成过这个过程的一个能够接受自身平凡的人，
1: 嗯，
0: 才会允许孩子做他自己，以他自己的方式和节奏来完成他的生命成长的旅程，
1: 嗯
0: 啊，所以看着是说接纳这个事儿，看着说起来容易，其实做起来很难，
1: 嗯，
0: 一个内心饱满的人才会更好的接纳孩子的不平凡，
1: 嗯，
0: 一个内心有很多匮乏的人一定会对孩子有很高的期待，
1: 嗯，
0: 所以期待源自于匮乏，
1: 嗯，我觉得就您的意思是咱要有一双发现孩子特质的眼睛，他可能就这个孩子数学不好，但他可能共情能力比较强，
0: 是的，
1: 他可能就是考不上名校，但他可能会做饭，做了一手好菜，
0: 对对对，
1: 是一个温暖的人，
0: 对，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我们注意说家庭教育，
1: 嗯，
0: 我们还是注重的知识的学习，
1: 嗯，
0: 能力的培养，
1: 是
0: 习惯的养成和各种各样的道理的获得，
1: 嗯
0: 啊，这都是让孩子成才的内容，
1: 是，
0: 而到底什么样能让孩子成人呢，这是需要父母，
1: 嗯，
0: 现在的父母需要一起来学习，
1: 嗯，
0: 来补充上啊这一课的，就是我们在大学里面不管学的什么专业，不管你在社会上从事什么领域什么专业，我们都有一个专业不专业，这个专业就叫家庭专业，
1: 嗯，就好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有做父母的没有去上过这个专门的家庭教育。

0: 的家庭
1: 课程。
0: 对、
1: 啊，
0: 而现在呢，咱们的家庭教育促进法也颁布实施了。
1: 嗯，
0: 现在很多的大学，特别是师范院校，已经开始酝酿。要成立家庭教育专业的啊，这未来也会在大学里面成为一个专业。
1: 明白
0: 啊，但即便是大学里面成为一个专业，它也很难能够真正的让我们学会家庭教育。为啥呀？因为它还是把家庭教育当作一种理论，当作一种学科，更多的是这种资讯的搜集、理论的整理。
1: 嗯，
0: 而这种家庭教育的，它是在生命中践行中获得的一种智慧，
1: 嗯
0: 啊，它真正的智慧无法从理论中完全的获得，
1: 嗯，
0: 所以还需要可能这种更偏近于实践的
1: 这个多一些、
0: 家庭教育的学习。
1: 哎，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家长哈、就已经有这个意识了，
0: 是
1: 在培养孩子的时候，在培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已经掌握了一些理论结合实践的方法。
0: 对，
1: 那比如说微信平台上这会儿，有一位朋友哈、叫做安朵啊，他就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他说的挺对的，在这儿也跟陈院长分享分享。他说，父母关系对孩子长远发展有非常好的影响。
0: 嗯。那是啊，
1: 刚才您聊到了这个家庭教育，他也说到了这个父母关系对孩子的成长是有非常有帮助
0: 的。是的，是的，
1: 嗯，
0: 我经常说爸爸是天，妈妈是地，
1: 嗯，
0: 孩子是天地中间的一个人，
1: 嗯，
0: 生下来不养，天昏地暗，
1: 嗯，
0: 父母吵架，天摇地动，
1: 嗯，
0: 父母离婚，天崩地裂，
1: 嗯，
0: 父母冷战，天寒地冻，
1: 嗯，
0: 那想这样的天地，孩子未来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广阔的天地呢？
1: 嗯，就是影响肯定是决定性的，
0: 巨大的。
1: 是的啊，
0: 是的，
1: 在一个父母相爱、情绪稳定的家庭当中长大的孩子，内心一定是充满安全感的啊。
0: 是的，
1: 当然，我觉得父母也不能把自己全部的人生希望都寄托在一个孩子身上啊。
0: 是
1: 啊，这孩子压力也忒大了。
0: 是的，
1: 父母也得有自己的人生，父母也得活出自己的精彩，孩子才能够没有负担的去飞翔。
0: 对。
1: 今天你看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孩子的话题，其实这会儿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好朋友哈，都在发观点、
0: 嗯、
1: 都在分享自己关于孩子教育的一些理论和观点啊，这看来这些大家都
0: 一千层浪了，
1: 对，这都说明大家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善于总结，
0: 对，
1: 非常有心得的一些朋友们哈。
0: 对，
1: 我就发现我们音乐广播的朋友哈，在对待孩子的教育方面还是非常的有先见之明的。比如说我们每年一到暑假的时候，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把孩子送到了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那今年呢，我们的夏令营已经是第十年了。你送到了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
0: 嗯、
1: 那今年呢，我们的夏令营已经是第十年了。你是不是在这儿已经看过成千上万的孩子完成了蜕变啊？有很多家长就说哈，来之前我家孩子就是脱缰的野马，天天作息混乱，半夜不睡，第二天日上三更不行，是吧？还有家长就说我家孩子沉迷手机，每天就想方设法的就玩游戏刷短视频，是不是？但是来了。

0: 这个陆军线路的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让孩子燃爆一整个夏天。想走这个海军线路，比如说上军舰呀、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这些有趣的项目全都给孩子安排上。还有想当这个空军线路，就比如说这个模拟的风洞跳伞，还有飞机舱的这个营救，各种的 VR 体验，绝对让孩子大开眼界，项目丰富到让孩子目应接不暇，开心不已，关键还能够养成好习惯，是不是？很多家长就说，我们来之前是个小胖墩儿，走的时候是一个小壮士。还有家长说，我们来的时候是个小驼背啊，回到家现在都叠豆腐块的被子了，腰杆还挺得倍儿直。这就是家长朋友们对咱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认可啊。那既然我们今年已经是第十年了，也要给到很多听众朋友实惠的价格。河南音乐广播给大家申请了重磅补贴，像陆军特色路线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福利名额只剩200个，报完之后恢复原价。想给咱家宝贝儿抢定名额的家长，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给孩子报名，给孩子换一个独立自信的好习惯，不到2000的投资实在是太划算了。
1: 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商城热卖
4: 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
3: 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去污护衣一步到位，大师香氛15天吃就留香，整整15斤再送内衣洗衣液，共19件，到手仅需89.9元。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我们邀请到教育实战专家陈鹏宇陈院长和大家来聊聊面对考试或者是面对人生一些重大比赛呀考试的时候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其实陈院长的观点呢，所有的功夫都要下在日常，是不是？
5: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最后的时间也请陈院长再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拆解一拆解，或者是总结总结哈。在面对人生重要的时刻的时候，我们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良好的心态？
5: 对，高考呢，只是孩子人生途中的一站啊，即便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站，或者是刚开始重要的一站，但它毕竟是一站，它不是我们以为的一考定终身的那么重要。所以，怎么样让家长能够在孩子重要的人生关口，比如未来他的职业选择、他的婚恋选择、他遇到人生重大困难挫折的时候，怎么样让家庭能成为他的助力，真正成为他的港湾，我们做爸爸妈妈的还真的要反思，要学习，要成长，不要凭经验育儿，不要凭情绪育儿，不要凭本能育儿。那当然呢，现在家庭教育的学习家长已经越来越重视了，有这样的意识了。
0: 对，
5: 甚至现在你比如在抖音上讲家庭教育的课程的老师都不下于60-70万，据说，大家都在讲。所以这些知识、技能、方法，我们都可以透过很低的一些代价、精力、时间都可以学到。但是要想真正的学到家庭教育的底层逻辑，家庭教育的系统思维，要想真正的学到因材施教的能力，要想真正的掌握活学活用的智慧，还需要我们系统的学，专门的练。
0: 是的，非常感谢陈院长今天的分享，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次邀请您。今天节目到这儿跟朋友们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各位拜拜。
5: 再见。
6: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0: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去了解省内新闻。近日不少家长反映高考期间郑州是否限行的问题，郑州市公安局工作人员称，若调整限行规定，官方将提前通知，请大家以官方消息为准。近日河南矿山的老板崔培军表示，不会因为科技的进步辞退老员工，应该让员工好好享受，轻松挣钱。继续关注国内新闻。市场监管总局启动第四届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活动，严厉打击泄密、跳槽、恶意挖角等行为。针对解压玩具娜塔莎乱象，中消协最新回应，暴力擦边类营销视频涉嫌违法，解压玩具设计应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理念，注意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最高检察院发布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其中提到2025年对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暴力犯罪，最高检察院依法核准追诉24人。体育消息，王浩宣布王楚钦为国乒男队队长，希望他接好马龙队长的接力棒。娱乐方面，国产职场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正式官宣，定档8月7号上映，强势进入暑期档。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相信很多朋友呢听过这首歌曲，跟我一样都会心中升起一股温暖的能量。这首歌来自于歌手温奕馨所带来《一路生花》。那么今天呢，已经不知不觉来到了2026年6月3号，距离今年的高考呢，也只剩下了这最后的几天。所以呢，借助这样的一首叫做《一路生花》的歌曲呢，我们也把这首充满着希望和力量的励志色彩的歌曲来送给我们所有即将奔赴高考考场的学子们，希望你们呢能够无畏困难，坚持梦想，同时也把自己的所学变成一个又一个的果实，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夏天收获满满的青春能量。来到上午的11点06分，欢迎朋友们在此刻把频道继续锁定到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欢迎朋友们的锁定收听。这高考呢是这两天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围绕着高考呢，自然有像刚刚我们这样的温暖的歌曲和励志的能量，但同时呢，关于高考的骗局，现在呢也得要给朋友们提个醒啊！您看这两天呢，教育部就发布了相关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的这种信息，提醒考生们一定要注意，提高警惕。来，咱们共同关注一下啊！你看，比如说在2022年的高考期间，某位考生故意避开入场的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之后呢，拍摄试卷，并且发到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最终呢是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根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这手机呢，高考啊就不要带了，咱们呢就做好高考应该带的准考证、身份证啊等相关的这些东西，尤其是准考证跟身份证啊，我真的不希望在今年高考期间再看到某位粗心考生忘带准考证的什么的，咱别让这些信息发生，提前把它给琢磨好，行不行？另外啊，你看现在随着这个 AI 信息的高度的发达，随着高考临近，压卷市场呢也被各种各样的炒作起来了啊！你看什么绝密预测卷啊、高考原题、名师 AI 齐上阵等等之类的。有一些不法分子呢，也利用了考生和家长的这种投机心理，冒充什么命题组老师啊，什么资深机构，大肆宣扬能够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而且呢，还有什么我们 AI 押题100%准确等这些虚假的宣传手段。所以呢，我们要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们，不要相信这些高价购买的，同时呢，这些什么所谓的营销模式什么的，让这些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高考呢，咱们靠的还是咱们实打实的实力，还有咱们考生的一个好的心态，运气加实力加努力才会成为你在高考当中最好的这种表达方式。所以呢，让我们继续把心沉淀下来，把握好这最后几天的复习和学习时间。哎呀，这一提高考的话，就想起来自己当年高考时候的那种种的场景啊，很久远了啊，有点这个模糊了，想不起来了。眼门前的事儿呢，我倒是觉得可以来考虑考虑。什么事儿呢？你看这两天天气很热，咱们呢一出去，尤其夏天这晚上，咱们出去傍晚溜溜弯啊什么的，去乘个凉什么的，老是觉得特别烦人的一件事就是蚊子太多啊。温度升高，这个蚊子活跃它也就非常的厉害。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咱当然得需要一款驱蚊液的这个组合呀，是不是？来，朋友们，咱们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给您来提供一下今天这款绿鼻子驱蚊液组合，让您在夏天呀这个防蚊的事情上给您做好精准的呵护。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来直接回复秒杀，看一下今天这款驱蚊液的组合。

0: 欢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您来直接回复秒杀来告诉我们，哎，来可以来回复一下这个秒杀，可以获得今天这款绿鼻子驱蚊液的组合。那为什么咱们要选择这款绿鼻子驱蚊液呢？首先就是它的这个安全有效的成分，同时呢孕婴也是可以来用的啊。那么绿鼻子是母婴专业品牌，他们家的这个驱蚊液线下商超都是有在售卖的，所以是很多家庭的优质的品质保障。而且呢它里面含的是 10% 德国进口有效的驱蚊汁，无神经毒性，没有腐蚀性，可以直接喷到这个皮肤上，驱蚊效果是相当的明显的。还有呢就是它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的这种影响。而且呢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6个月以上的宝宝还有孕妇，包括敏感肌都可以来使用。最关键的是它的效果还特别好，真人实测啊，6个小时的长效驱蚊效果，您出门前的时候给它喷一喷，长效构筑贴身的防蚊屏障，而且呢阻隔蚊虫落身叮咬，真的是太省心了。如果说您在夏天有这种被蚊子叮扰的这种烦恼，赶紧把这款驱蚊液您给用上啊，喷上去特别舒服。您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今天这款驱蚊液的链接。你看我们的这个老朋友一颗小白菜就说，说我这就是典型的招蚊体质啊，蚊子还没活跃的时候就开始被咬了。这个驱蚊水效果咋样？刚跟你说的效果特别好啊，就是咱们是6小时长效驱蚊，关键是价格也不贵。绿鼻子驱蚊液200毫升加驱蚊液60毫升2瓶，加上舒缓止痒膏，咱们4大件的驱蚊组合价格优惠以后只要69.9元。所以朋友们现在就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今天只要69.9元，咱就可以把这个驱蚊液的系列产品带回家，给家人们带来满满的呵护。记得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一键下单，
1: 一起来猜歌。

好嘞，刚刚听过了我们的这个驱蚊液的介绍之后，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起来猜歌的环节。朋友们，请问一下，刚才我播的这段旋律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呢？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答对朋友将可以获得中华小曲库的荣誉称号，加上我们的电子徽章一个。您知道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吗？听听看喽。

这是谁的歌？来，赶紧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留言就可以告诉我们正确答案。请问刚刚这段前奏，这段动听的旋律来自于谁的演唱？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同时，想防蚊子咬的啊，咱们的驱蚊液现在也可以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平台当中获得链接喽。再见我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2: 他是个行者，18D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9: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5: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

0: 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面唱出了他跟歌迷之间的这种互相支持，一路打拼到现在的这么一层深层的含义。最美的太阳呢，也是希望在这样的一首极具有力量感和这种摇滚色彩的歌曲当中，让你来表达内心深处对于光明的那份追求和渴望。同样呢，也把这首歌曲来送给我们所有即将踏入高考考场的学子们，希望你会成为你心中的那颗小太阳，散发着光和热。那提到张杰呢，大家都知道他的歌曲呢是非常的经典，而且呢最近呢也一直在开演唱会啊。但是呢最近呢，张杰工作室对外发布了一则声明，说近期网络平台上出现了大量针对张杰先生的恶意造谣、歪曲事实、人身攻击以及引战拉踩等不良的信息。部分账号呢甚至通过断章取义、恶意剪辑、拼接混剪等方式呢来炒作等一些方式，对张杰进行有组织有预谋的抹黑攻击。那么对此呢，工作室在昨天也是正式的发布了这样的一个警告啊，就是请大家停止对于张杰的造谣抹黑等等，并且要删除相关的侵权内容。网络呀，不是法外之地，尤其呢咱们要在现在注重知识产权等情况下呢，来更好的使用短视频平台，不要呢在网络当中享受这种所谓的随心所欲。哎呀，把这个不开心的事儿呢往外泡一泡。张杰最近还有个好消息啊，就是张杰呢在刚刚发布了一条社交媒体当中的微博，就说呢非常荣幸，张杰为 Life 开往1982世界巡回演唱会北京鸟巢站能够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那这次呢其实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啊，可以戴上 VR 眼镜，让张杰本人带你去感受一下他在北京鸟巢的这个舞台，包括呢他在你的身边，可以带着你一起去看一看热闹的现场。所以这次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当中也可以看到张杰演唱会的身影。一首最美的太阳之后呢，来关注一下这会儿没太阳的这个事儿啊。今天天气还是比较热的，那但是呢要提醒一下朋友们，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消息显示，今天下午到夜里这太阳呢可能就会暂时的稍微休息休息啊。因为今天下午到夜里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北部和东部、开封、商丘、周口、南阳西部、信阳将会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还有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4级左右，我省北部、西部、东部阵风将会达到6到8级，局部将会达到9到11级。所以提醒了啊，今天就是3号，今天下午到夜里将会有一次强对流的天气过程，请朋友们务必要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好嘞，说完这么多的信息之后呢，接下来时间公布一下我们刚刚的第一首听前奏猜歌名的正确答案，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来听听看咯。

0: 这是林俊杰的一首歌。不潮不用花钱，
1: 我的念头不再啰嗦，现实间能如昨。
0: 副歌部分一起唱，

林俊杰的不潮不用花钱，你答对了吗？其中说到这个花钱时候啊，抠一点啊，别天天大手大脚的，咱精打细算一些。我觉得林俊杰这个生活方式也特别的好，就是咱花钱不要大手大脚的啊，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但是呢，你看这该省的钱咱得省啊，是不是？来吧，装修的朋友们，我们为您准备了2000块的装修补贴，您要不要？这省的都是咱自己的啊。如果说您最近打算装修的话，这个省钱2000块，您可得把它给赶紧抓到手。想领取2000块的装修补贴，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和

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省钱。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省钱，咱就可以来领取2000块的装修津贴。赶紧回复省钱，把这个钱领回去啊。再唱一遍。

这花钱还有个事儿，就是你看咱现在流量不是用的也比较多吗？有些朋友老说，哎呀，我流量老是不够用怎么办呢？尤其是出门的时候，你看咱们有些短期租房子的，包括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说这个宽带拉不到，然后呢，这个流量在家还老不够用，这咋整呢？尤其还要出门什么的，来交广领航随身 WiFi 您了解一下，也给您省钱啊！原价88块钱的机器，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月最低28块钱，享受1500G 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半年免费换电池。想省钱的用到咱们的随身 WiFi 用这个流量，您现在就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直接回复随身，回复随身就可以直接

0: 就像林俊杰的这首歌曲《不潮不用花钱》里面讲的那样，该省的钱咱得省，该抠一点的时候咱得抠啊，咱不能老那么假大方啊。刚刚说的这个省钱的这个事儿，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咱领取2000块的装修津贴。同时呢，咱们想来用随身 WiFi 的话，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随身流量，咱也能省一省。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二首歌曲请您听一听，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我在阳光，哎，朋友们猜猜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再听一遍，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

0: 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呢，您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们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怎么那么好听呢？这歌，这是周杰伦的一首歌曲，叫做《乡女多情》，也是在他今年的新专辑《太阳之子》当中的一首中国风色彩的歌。周杰伦的这个中国风的歌曲啊，真的一听就是他独特的那种风格跟标签。当然，每一首歌曲的背后呢，也都会有很多的优美的故事。比如说，这首歌曲背后呢，也是围绕着坚贞的爱情和对理想的那份不懈的追求，写入到了《乡女多情》这样的一首中国风色彩的歌里。我强烈建议周杰伦下次在发歌的时候写一首跟咱河南有关的歌，中不中啊？好吧，这只是我自己提议一下。朋友们有这方面的资源能联系到周杰伦呢啊，把这个意见传达一下就行了，好吧。他在这首歌曲里面呢，是对他自己的一份音乐理想的一份追求和他自己的一种情感的一种表达。咱们开车的朋友在路上追求的是什么？那车子开得舒服，夏天呢开上空调，燃油车开起来还不会那么的肉挤，不会那么的没劲儿，您说是不是吧？对于咱们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朋友呢，一到夏天啊，开空调这是必备的。但是有一点，一到夏天咱们也老会觉得很头痛，就是觉得这老是一开空调，有时候你看等红绿灯的时候一踩油门，觉得这车就没劲儿，然后踩了油门感觉这个车就肉唧唧的那种。其实呢，这个就是因为发动机有积碳。同时呢，在夏天你还要特别注意一下，你看夏天它这个消耗量也比较大，是吧？就跟咱这人似的，所以咱这个喷油嘴呢，有时候也会堵塞，包括三元催化失效等等这些情况，都会造成你在开车的时候不得劲儿、不舒服啊。所以呢，这时候怎么办呢？真正懂车的老司机，您现在就可以来选择一下咱们河南广电的明星产品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你看掌声都来了，因为这确实是明星产品啊，那比我有名多了。你看这个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呢，您用上之后呢，这三瓶一用完，三件事三步到位，不重

0: 不浪费，让咱们的爱车像换新一般开上新车。各位老司机，各位新司机，想用上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让车子开起来更得劲儿，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发财的三个小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咱就可以把这个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来带回家。这三兄弟呢，对应的就是三瓶这个使用非常好的效果的这样的万能通的系列产品。您看第一瓶，它叫做强力除碳剂，去的就是积碳啊，发动机内壁上的油管油路上积碳都给您清除完毕了，燃烧更充分，自然更省油。第二瓶叫做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叫三元催化清净剂。您按照咱们的使用说明书啊，在加油之前的时候把它加到油箱当中，然后呢依次使用，这样的话呢，用完之后车子的动力更足，积碳清除干净之后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很实用的效果，你知道什么吗？省油省钱。哎，所以呢朋友们现在就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如果说您的车经常出现这种油耗莫名其妙的增高，怠速的时候呢抖动，然后加上加速的时候软绵绵这种情况，您别犹豫，赶紧用上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喽。
1: 一起来猜歌，
0: 公布一下第二首歌曲的正确答案。

觉得这首歌曲写的真的特别的有那种画面感，就是在一个夏天的这种傍晚的时候呢，一场大雨倾盆而过之后，留下的是清新的空气，还有我们在生活当中的那些烟火气，非常特别，也非常符合此时此刻此景的这么一首歌曲。说到下雨的话呢，今天白天到夜里郑州多云见阴天，下午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包括今天下午呢，全省的很多地方呢也会有阵雨、雷阵雨，所以提醒朋友们注意夏天的这种短时强降水的天气变化。再来一遍副歌。

我很意外的是呢，我们一位叫做贾岩的朋友啊，他不仅仅猜对了这首歌曲叫做《小城夏天》，来自于利比的歌，他竟然还知道利比啊，因为利比是他的艺名，他的真名叫做石伯辰。那你真的是太厉害了，我的这位可爱的听友啊，给你个掌声鼓励。这首《小城夏天》也送给广播前正在收听魅力八标的各位好的听友，谢谢你的一路收听还有锁定。刚刚答对的朋友呢，都可以获得我们的中华小曲库荣誉称号。而且呢，这首歌曲里面也有非常浓重的这种青年气息啊。哎，提到青年了，3到18岁的儿童和青少年真的是在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

0: 但是呢，很多的孩子们呢会有这种抵抗力差呀、不长个儿这种情况，让家长有点担心。其实呢，可能是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啊。那我们要提醒一下朋友们，你不要只关注钙和维生素，你不要忽略了氨基丁酸这样的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因为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呢是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的，值得重视。现在啊，我们的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还是酸酸甜甜的，孩子们很容易接受。关注孩子们的成长，您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成长，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成长就可以直接下单喽。
1: 一起来猜歌。
0: 好嘞，在一首小城夏天之后，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三首歌曲啊。第三首歌我只能说它稍微有点难度，看你能不能猜得对呢。来听听看第三首歌是谁演唱。

好嘞，请朋友们猜猜，刚刚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你没有猜对，或者说你不知道的不清楚的话呢，再给您最后一次机会，上点科技手段啊！刚才我们有个朋友说他用老用科技手段来猜歌，摇一摇，摇起来啊，看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0: 好嘞，就这么多啊，您赶紧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知道正确答案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即可。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6: 河南 Music Radio.
7: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真情真的是让人们非常的感动，而我们的平常生活里面感受到家人的真情的地方呢，自然就是我们温暖的家，我们那样一个温暖的港湾。所以呢，朋友们如果想装修的话呢，真的是要特别关注到我们的家装节的活动，给您的装修来保驾护航。这次啊，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了华普装饰，打造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品质家装节，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参与到活动当中，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咱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修放心无忧。来吧，朋友们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本次家装节的活动。来，赶紧公布一下刚刚第三首歌曲的正确答案。有人说这首歌又难了，哎呀，主持人不容易啊，来听听看啊。

这首歌曲里面呢，也是有着非常浓情蜜意的这种甜蜜，还有歌曲当中所唱出的那些生活当中的平淡，却有着很深厚的情意。你愿意为他去对镜贴花黄，你也愿意和他一起共度余生，这样的一首来自于任素汐的《我要你》里面的这种平凡里的

白兔呢是一对双胞胎的组合啊，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形象非常的青春还有甜美，所以呢他们的歌曲也是偏向于这样的一种风格，凑热闹。如果说你没有听过白兔的歌曲或者听得比较少的话呢，那就罚你今天多听几首啊。今天我们的结束曲目也特别安排了白兔的爱呀爱呀来送给你，希望你能够喜欢这种在中午时分送出的小甜歌。我是子恒，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魅力快乐颂，这里是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持续陪你在路上。

0: 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一起了解省内新闻。河南计划招聘10000名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6月3号报名。河南小麦已收1/4，南阳过半。2026年郑州中招启动网上志愿填报，今年郑州市市区普通高中报名均需在网上进行。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卫健委介绍，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实施，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了商业秘密的保护范畴。其他方面，马来西亚实施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体育消息，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表示，2026年世界杯将严查拖延时间行为，遮嘴挑衅可能被直接出示红牌。最后来关注娱乐方面，香港 TVB 知名男演员马俊伟获任衍生集团执行董事、董事会副主席及联席行政总裁。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0: 跟上吧。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伴随着胡歌的这首《六月的雨》，我们也马上要迎来六月的第一场雨了。不过此时此刻呢，咱们河南很多地方正处于高温和强对流的交锋十字路口。今天啊，有38个市县的高温橙色预警，真的是很厉害啊！像。

北中部啊东部的最高气温依然是在35到37度之间，甚至有些地方会冲击40度，所以此时此刻在外面行驶或者是行走的各位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么从今天下午尤其是夜里开始呢，以郑州为例，很多地方就会迎来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了，局部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郑州今天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是24度，那明天晴天到多云，22到34度，后天的温度就会慢慢的降下来了，一场雨到来19到30度，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特别期待一阵凉风呢？周子燕，风起来的时光。

那这会儿起风了，也是热风，就像吹风机当中的最高档一样啊！你的形容非常的贴切，确实，今天郑州最高温度有38度，所以此时此刻如果我们外出的话呢，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工作哈。所以这个季节真的已经到了必须要穿短袖或者是那种防晒衣的季节了。那今天我们的 UP 相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很多朋友都在不停复购的凡客伊舍纯棉短袖啊，穿过各种各样的衣服之后，我们会发现纯棉短袖应该是我们衣柜当中的神。为什么呢？因为春夏秋冬四季它皆可出衫，冬天当内搭，夏天就不用说了，对不对？不管是你外出上班穿，还是说在家当居家服穿、旅行穿，都是很方便的。而且纯棉嘛，吸汗。而我们给大家选的这款凡客伊舍的纯棉 T 恤呢，它又不是那种软趴趴的棉，它是新疆长绒棉，足足220克，是重磅面料，所以它是比较有挺阔感的。夏天上身透气不闷汗，是经典的那种，宽松但是不松垮的版型，除了黑白灰这些基础色之外呢，像葡萄红啊、墨绿啊，各种各样的颜色很多，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男女同款，不挑身材，80斤到220斤都有合适的码数。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59.9元，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下单69.9元，69块钱直接到手3件，连那个九都不要了，69块钱到手3件啊！不过您下单时候记好了，一定要先下单3件合并付款才是69块钱，这也是我们给大家的这个关于纯棉短袖 T 恤的最后一波福利了，仅限今天一天哦，过了今天就没有了。一定要先选颜色加尺码之后加入到购物车，合并付款69块钱3件。除此之外呢，我们的 UP 商城还给各位准备了鸿星尔克的冰丝裤，是99块钱买一条送一条，还有昴星制冷小风扇只要79，包括啄木鸟的防晒衣啊，69块钱非常的划算，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欧德阳101封情书，101封情书。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音乐，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家了，如果家里有娃的话，可能很多朋友在计划带孩子出去旅行，对不对？那么你想去哪儿旅行呢？也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一起来分享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各位中午好。今天啊，这个还是这个月呢，怎么讲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是我们刚刚迎来了第39个世界无烟日。烟草对于健康的危害就不用多说了吧，但是现在身边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说啊，我想戒烟但又戒不掉，那怎么办呢？我就选择吸电子烟。但是专家提醒了，所有形式的烟草制品都有害，电子烟里有很多化学成分，对健康的危害之所以现在感觉没有那么大，是因为这个危害还没有大量的佐证，也许对危害是更大的，所以并不建议大家用电子烟来代替烟草啊。那总之我觉得吸烟对于身体来讲真的就是百害而无一利，而二手烟对于你自己最亲近的人，你的孩子，你的爱人的危害就更大了。所以为了你也好，为了你身边的人也好，为了家人也好呢，真的努力吧，不要戒烟，哎，不要吸烟，戒烟吧。李荣浩，戒烟。

进入到六月份之后呢，三十度加的天气就成为了一个常态了。那当然对于我们人体来讲会觉得特别的热啊，不是那么的舒服。但是如果对于装修的朋友来讲，倒是一个不错的散味通风的一个绝佳温度和湿度。所以各位如果打算今年装房子，不要再错过这波最佳的天时地利人和了。更何况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也联合了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为了更好的服务我们的业主，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工期90天啊，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已经在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让您告别增项的套路。而且记者团呢，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好了，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吧。莫文蔚，我明白的。

0: 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梁静茹偏见。12点38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说到偏见，有的时候啊，偏见真的会帮助，会让我们错失一些机会，对不对？比如有些朋友会说，怎么可能啊，回一个省钱就给我2000元的加创基金呢？哎，那你不信试一试，此刻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您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你看看有没有2000元的家装补贴啊。我们说到做到。除此之外呢，如果您在这装修还有很多后续的服务，回复省钱两个字。马上又到一年当中最热的时间点了，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啊，去年有一个行为非常的火在网络上，就是抱冬瓜睡觉。眼下这个方式呢又一次走红了，已经有不少网友纷纷效仿并且晒图了、说它是成本低、保质时间长的防暑神器。其实这个并不是搞笑的啊，从科学角度上来讲，冬瓜的它的含水量在95%以上，确实可以快速吸收我们人体表面的热量，就像一个天然的水枕啊。但是医生也提醒了那些脾胃比较虚弱的人，尤其是小孩子啊，这个如果抱冬瓜睡觉的话，挨着肚脐的话呢，可能会加重腹痛和腹泻。所以如果你要抱冬瓜，不是不可以，你可以搂着的方式，着重是四肢降温，小肚皮就不要再挨着。提醒了那些脾胃比较虚弱的人，尤其是小孩子啊，这个如果抱冬瓜睡觉的话，挨着肚脐的话呢，可能会加重腹痛和腹泻。所以如果你要抱冬瓜，不是不可以，你可以搂着的方式，着重是四肢降温，小肚皮就不要再挨着了，尤其是孩子啊，而且要注意清洗它表面的白刺，以防刺伤。那不知道你有哪些解暑利器呢？也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其实夏天

性精粹和酸橙茶精粹，从内往外的来滋养我们。而且呢，它是集防晒隔离和妆前打底全搞定，帮助您在夏天做到一个精简护肤，简单但是并不粗糙。那么5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霜正装卖到990，现在我们的618活动期间，您在爆款商城下单只要299块钱，如果一次性买两瓶的话呢，再减10块钱，也就是说两瓶到手只需要499，超划算呀！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吧。公路之歌，痛痒乐队。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

我怎么样购买我们的万能通？现在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还有没有？有的，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不光产品很齐全，而且优惠也有，回复888看一看吧。胡彦斌，音乐让我说爱你。

0: 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省内方面，先来关注天气。郑州市今天依旧高热，35到37度的高温，阳光炙烤感明显，提醒大家一定做好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白天虽然晴晒啊，但是夜间受晴空辐射降温的影响，本周最低气温在19到26度，体感较为凉爽。6月5号夜间，本周将会迎来一次阵雨和雷阵雨，受降水影响，6月6号和7号最高气温迅速降温，告别持续多日的30度加，迎来短暂清凉。郑州可预提住房公积金支付二手房购房款。国内方面，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拉开大幕。近期，全国多地公交部门宣布推出爱心护考举措，考生在高考期间免费乘坐公交、地铁，有的还将对家长免费。知情人士透露，豆包预计在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并于同期举行的 FOSS 大会上更新相关功能。折叠屏 iPhone 将于6月25号进入量产阶段，或仅提供黑白两色，售价超1.3万元。体育消息， NBA 名帅阿德尔曼去世，享年79岁，他曾执教姚明，还率火箭打出22连胜。娱乐方面，温岚出院后发文称，原本以为只是一般的感冒，休息一段时间后我会健康的重返舞台。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4: 中午12点，

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声音碎片的情歌而已，开启了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魅力慢生活的节奏。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然，已经是北京时间的1:07了。今天已经6月3号了，时间过得太快了，再过不久呢，孩子们就要放暑假了。那暑期生活怎么安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既得学好，还得玩好，最好是能够有所收获。这个收获不一定是学业上收获，可能是他的体能上的，又或者是说他的一些待人接物上，对不对？那么作为父母来讲，我们给孩子选择夏令营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选择什么样的夏令营也是很考验的。那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已经是举办第10届了，非常感谢大家这么多年来对于我们的支持和信任。那今年我们的小英雄招募正式开始了，依然是官方打造，安全靠谱，孩子的东西安全永远都是第一位的。今年还是3个特色主题啊，这个海陆空分别是郑州、青岛、湖北3条城市线路。那陆军特色呢，就是全副的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而海军特色项目呢，就是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之外，还有前海桨板冲浪、乘坐游船、登岛捉小螃蟹、赶海，哇，这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在青岛啊。还有就是空军特色项目是在湖北。除了全地形的真人 CS 之外，像空洞风、这个跳伞风洞啊，包括飞机舱的反恐营救等等，包括现在非常流行的 VR 体验啊，那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3个字做一个详细的了解。而且现在我们的陆军特色夏令营有一个重磅优惠啊，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搞定了。那您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为宝贝抢占一个名额，亦可为暖心。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

0: 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下午的1:1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然。随着夏季的到来啊，有一些小烦恼也会随之而来，比如讨厌的蚊子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那种招蚊子的人，我是特别招蚊子的啊，走到哪儿我的朋友说只要有张然在，我们就不用担心有蚊子，因为蚊子就来攻击我了。所以我的包里包括我家里，我买了各种品牌的啊，不管是防蚊贴也好啊，还是喷雾也好啊，还是涂抹的也好啊，在这方面我还是很有发言权的。那接下来我们给各位推荐的这款产品，就在刚刚啊放歌的时候我已经悄悄下单了，那就是我们 UP 香城给各位带来的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首先声明一下啊，这个绿鼻子驱蚊液我去年我自己是在某宝上买了，我觉得还真的是非常好用，所以今天我一看到这个价格机制还等什么呢，立刻下单。首先绿鼻子它是母婴专业品牌，而且他们家的驱蚊产品新上新下都是有卖的，家里有宝宝的妈妈应该都听过这个牌子啊。这个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6个月以上宝宝和孕妇以及敏感肌都是可以用的，而且它的驱蚊时效可以达6个小时。如果接下来暑期你要带孩子啊，去海边玩呢，或者去这个徒步啊之类的，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最关键是这个组合里呢还搭配了舒缓的止痒膏，添加了新疆的软籽草，还有8大植物油，所以被咬之后抹一抹它就不会特别痒了，因为孩子嘛他忍不住的，他一挠的话那个包很容易感染，夏天就更疼了，对吧？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我们的刚需品啊。那平时我们会在想，哎，我到底买多少毫升啊，我到底是买膏啊还是喷雾啊，今天我们已经替您搭配好了 UP 商城的618大促绿鼻子驱蚊液200毫升，再加这个驱蚊液60毫升2瓶，再加一个舒缓止痒膏，总共4大件，只要69.9元，还等什么呢？我觉得平时这样的一个价格可能只能买一瓶，但是现在200毫升一大瓶，还有2小瓶，分别是60毫升，总共是120毫升，再送您一个舒缓止痒膏，总共只要69.9元。现在前100名下单朋友呢，我们还会再送您这个紫草贴2片，就贴在身上之后可以防止蚊子咬，可以贴到小宝宝的身上啊。也就是说相当于您今年一个夏天的这个驱蚊产品都给您搞定了，对吧？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2个字，李健一往情深的恋人。

今天已经是6月3号了，再过几天就要迎来了今年的中考了，而再过一段时间呢，今年的高考了，再过一段时间中考也要开始了。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很多部门都发了提醒啊，就是高考中考在即，那么在考试期间也建议啊，尽量让孩子避免吃一些之前没有吃过的东西，为什么呢？很容易发生过敏，对不对？啊，所以一切都是以安全为重。当然，中考高考固然重要，但是放眼整个人生场合，它只是我们的漫漫人生当中一个转折点而已，只要前期准备好了，真的到考试那一天，我们放轻松，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那说到孩子呢，暑假也到了，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没错，现在是早鸟价，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如果您报陆军特色夏令营的话呢，现在有一个福利，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搞定，只有200个名额，您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行了。除了陆军夏令营之外呢，还有海军夏令营，有朋友在问说海军夏令营是在哪儿啊？是在青岛，孩子们可以去赶海，还可以当然登上游船，登上这个军舰啊，还可以看海水是如何淡化的。如果想成为一名飞行员的话呢，可以去湖北参加我们的空军夏令营，空军夏令营就超酷了啊，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还有潜海桨板冲浪，乘坐游船啊等等的啊，不是，这个是海军的，还有就是这个模拟的跳伞风洞体验，飞机舱反恐营救，各种的 VR 体验，相信经过这个7-8天的体验和锻炼之后，孩子的独立性啊，各方面呀，包括他自信心啊，都会有很大的提升。您可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五月天倔强。

0: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林俊杰不潮不用花钱。那如果您不满意的话呢，我们也会负责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这次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那我们还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打个比方，工程90天啊，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百万质保金指的就是现在华普装饰已经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打入了100万的保证金，而且我们的记者团从您选材、施工到验收全部跟进，让您装得放心，住得无忧。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冷静乐队，这是我一生中最勇敢的瞬间。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商城热卖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去污护。

0: 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现在已经是下午的1:47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马上我们下午的工作时间要开启了，需要加满动力，当然我们的车也需要满满动力了。其实我们真正懂车老司机都知道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系列产品真的可以帮助我们除积碳，提升车的动力，帮您省油。着重给各位推荐我们的全能通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三瓶三件事儿，三步到位。第一瓶呢，强力除碳剂，加油之前怼进去啊，这个顺着油路直冲燃烧室，喷油嘴、火花塞，可以把我们的陈年积碳都给冲掉。第二瓶呢，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精准优化混合气比例，在火花塞和气缸壁形成一层润滑保护膜。第三瓶呢，就是三元氢化剂了，专门收拾前面清理下来的尾气和残留的积碳。啊，通通搞定！您回复888，现在活动优惠价只需要199元，一套三步，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其实不到一顿火锅的价格呢，就能够让您的爱车啊换新，帮您继续省钱，继续卖力。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胡夏爱上了。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

0: 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德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省内方面先来关注天气。河南省气象的消息，受低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3号到4号我省多地将出现强对流天气，5号到6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天气。巩义的永泰林麦田进入成熟期，6月2号正式开镰收割，一边是北宋王朝的沉默守望，一边是金黄麦浪的随风起伏，历史与生活在这里撞了个满怀。国内新闻，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教育部发布高考诈骗与谣言典型案例，警惕名师押题 AI 押题。其他方面，美国新格伦火箭爆炸致发射台瘫痪，修复或需到2028年。体育消息，近日樊振东晒出自己和3个冠军奖杯的合影，樊振东写道，创造历史，俱乐部创造了史上首个三冠王，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团队一起实现这一目标，感到无比自豪。娱乐方面，2026年暑期档6月1号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有超50部的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关喆带来的这首《想定下来》，出自2014年的专辑《寂寞》当中的一首歌。欢迎各位在14:05锁住河南音乐广播，然后开始了我们今天的魅力时光机。你好，我是小池。可以说眼下我们郑州进入了这个暑气和湿气交替的天气模式，气温飙升啊，雨水也会越来越多，那很多朋友会出现这个浑身乏力呀、胃口变差、情绪烦躁，包括睡眠不稳的情况，这都是盛夏湿热这个气候带来的一个典型的身体反应哈。千万不要觉得说呀，我怎么又没睡好，然后是不是怎么了啊？等等啊，不要想太多哈。那当然了，这个我们官方也有一个养生的提示哈，就是六月养生核心呢是在于防暑祛湿、清心健脾。比如说在饮食上要少吃这些生冷油腻的辛辣的甜食，要遵循清淡少食的原则。你可以多吃薏米、山药、冬瓜、绿豆等健脾祛湿、清热解暑的食材，三餐七分饱即可哈，减轻这个脾胃代谢的负担。而在起居上呢，可以顺应一下昼长夜短的节气规律，坚持早睡早起，23点之前入睡，养护心阴。午间可以抽出15到20分钟，稍稍的来休息一下哈，有效缓解这个夏天带来的这种疲乏的感觉。在运动方面，一定要避开正午的高峰时段。千万不要觉得说呀，这个正午的时候啊，我有时间，但是要避开这个时段哈，可以选择散步啊、蛙断颈呀、轻柔瑜伽呀等等一些温和的运动哈。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用心的来守护好我们自己的夏天的身体健康。当然我们这个读书啊，可以在空调房里读读书也是挺好的哈。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同时也可以来报名本月份我们的幸福读书会哈。我们是线上共读的方式，所以不管你是在哪里就是在郑州啊，在郑州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来报名我们的线上共读哈，发读书两个字就可以了。

这 S 打来的，不想想太多哈。有时候作为家长不想想太多，但是事儿到了一些节点的时候，那还是得想一想的哈。比如说暑期马上就要开始了，暑假怎么样去安排自己家的小朋友呢？平常哈，他们在家里面被家长细心的照料，自理能力有的时候可能就会差一点，比如说不会整理房间呀，不会照顾自己，而且长期的独处玩耍，性格会偏内向害羞一些，然后不懂得怎么样去跟同龄人进行沟通和协作，抗压能力就会弱，遇到一点小事呢就会哭闹退缩，缺少吃苦历练的机会。正好暑假是锻炼孩子独立心智的黄金时期，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办10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如约而至哈，就是专门给孩子打造的集体成长课堂，正规的官方营地，封闭式的军旅集体生活，在专业教官的引导之下，我们来锻炼独立自理、团队协作、抗挫勇敢的品质。看看这些都是我们想要的是吧，我们有海陆空3条主题线路，不同成长体验哈，随便可以选择陆军营地啊，就是像有这种集体野战闯关啊，组队完成 CS 对战呀，密室任务啊等等，我们去学习一下团队的配合。你像海军营啊，是海边的集体研学，和小朋友一起赶海登船，完成海水科学实验，开阔一下眼界。空军营呢是沉浸式航空体验，模拟跳伞、机舱反恐任务，还有这个挑战一下高空滑索，我们实突破一下内心的胆小和胆怯哈。就是有一点我要提醒家长，就是不要怕孩子晒黑，好不好？然后我如果说你不想到外地的话，我们郑州本地陆军营是在我们郑州本地哈，这个电台补贴之后的价格不到2000。

2000块钱啊，但是限定名额只有200个，所以朋友们要抓紧时间。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直接的报名了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抢占我们特种兵夏令营的名额，利用暑假完成一次成长和蜕变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紧紧皱眉找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我。

品冠带来的这首《最好的朋友》出自2008年的专辑《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哈，作为一个好朋友的分享哈，如果家里面有3到18岁的孩子，通常在这个青少年这个阶段哈，是生长发育的一个很关键的阶段，但是有部分孩子呢，就会出现抵抗力差、不长个儿，这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的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就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那我们交管领航呢，就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在我们可能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一下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哈，记得是回复成长两个字。而说到成长的话呢，有一些小朋友可能就是这个家长为了陪孩子上学就会去租房子，对吧，又没有办法拉宽带，然后又需要用流量，就把话费调得高高的，是吧？还有一些这个职业哈，你像货车司机呀、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等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给话费瘦瘦身。给大家送一个福利哈，就是交管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呢是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3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而且是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再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哈。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随身两个字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下面的这首歌哈，我觉得我自己有点需要，呵呵，但是可能大家在外面的话还是挺热的哈，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多喝水哈，防暑降温啊。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的暖暖。

梁静茹带来的这首《暖暖》哈，现在真的是很热哈。但是我觉得梁静茹歌虽然叫暖暖，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她声音当中透出来的一丝清凉，是不是？还是要给提醒大家哈，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种防护哈，比如说随身携带遮阳伞。你看我这个，原来我都觉得我白呀、不怕晒的人，我现在都开始打遮阳伞。然后防晒霜必不可少的哈，清凉油啊，这是防暑的用品，大家都可以带在身上。一定要避免在正午的时段哈，就像11点到15点这个高温时段去暴晒，像户外的作业人员，如果要这个时段尽量是缩短连续工作的时间，及时的补水降温哈。你像我们日常居家使用空调的时候，建议要把这个温度设置在26度以上，避免空调直吹这个脖颈啊、头部，把控好室内外的温差，防止温差过大就会引发感冒、颈椎不适等等的问题哈。特别是这种今天上午的时候，我在办公室听到我们同事在说：“哎呀，这个脖子真的感觉好冷啊。”你当你感受到那个的时候，其实你那个脖子就会感觉到那个风就特别钻到骨头缝里的那种冷哈。所以大家如果是在空调环境比较冷的这种环境的话，一定要给自己多加一些个披肩哈，特别是女孩子哈，多保护好自己哈。好吧，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当中。家里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哈，我们不玩虚的，此时此刻你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送给你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另外呢，我们的记者也会全程跟进您的装修，媒体监督装修的全过程。注重家装环保的朋友登记一下，还可以获得第三方空气质量的检测报告啊，这个就是让我们更安心省心，最重要也省钱了，是吧？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直接领走这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发省钱。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

0: 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1: 我们用阅读来治愈时光哈，欢迎大家来到小池读书。今天我们来读一本怎样的书呢？中年重启。哎，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哈，我们算不算同龄人？是不是差不多都是中年的状态啊？这本书《中年重启》哈，它的作者呢是迈克尔·克林顿，他是美国这个赫斯特传媒集团前总裁啊，就是大家不要被这个前总裁这三个字吓到哈，但这本书不是教我们怎么去赚大钱的，它的核心是怼醒我们，就是中年不是走下坡，是人生第二幕的开场。作者自己就特别有意思哈，他已经混到了顶刊总裁的位置，但是也不安分，去考了飞行执照，七大洲的去跑这个马拉松，然后到126个国家去拍照，阿根廷去搞葡萄园，就是人家用行动来证明退休不是等死，重启才是正经事。书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法则，就是 ROAR 这个法则，四个字母哈，四个字母的法则，其实每个字母代表一个英文单词，它的顺序就是重新规划，就是别等着被财被生活逼到墙角的时候你才想改，要趁早主动设想下半场要什么，有点像未雨绸缪是吧。第二个字代表的意思就是掌控自我，接纳来路，身材存款这些硬数字，跟过去的遗憾和解，千万别内耗。第三个词呢就是即刻行动，不用裸辞，在现有的生活当中你去叠加新的层次，就现在我们讲到的副业，我觉得前几年还流行什么斜杠青年哈之类的，就是我们要学习一门课程啊，养个爱好啊等等，每周运动，慢慢的加戏哈，给自己加戏。第四个词就是重构关系，哪些人消耗你，哪些滋养你，诊断就是该断则断，把时间留给真正重要的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有一句话说，你现在坐的是租来的位子啊，就是工作哈，是租来的位子，但是人生不能租啊，随时可以退租，你是谁比你在哪儿更重要。书里面呢还有一个53岁转行学医的单亲妈妈，破产之后开动物庇护所的大叔，全都是真人真事儿。其实说白了，以前的那套上学上班等退休早就过时了，活到80-90岁，中间的30-40年凭什么只能用来熬呢？想要去追画，想要去开店，想要回炉读书，40岁50岁起步一点都不晚。与其焦虑我是不是废了，不如说我们今天就来想想这个问题，如果不考虑钱和别人的眼光，我们最想给后半生叠加一层什么样的新活法，这就是中年重启的第一步。我把这个问题重新说一遍哈，如果不考虑钱和别人的眼光，最想给后半生叠加一层什么样的新活法，中年重启的第一步。大家今天晚上回到家，这个等安静下来的时候，就可以自己的好好来想想这个问题哈。如果刚才没有记住的话，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因为我们的内容都会发送到群里，有时候我在节目之后发，有时候甚至我在节目之前我就把内容发到群里了哈。大家发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李荣浩带来的这首《老街》，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最近温度升高了，温度升高了之后，蚊子就会格外的活跃哈、啊。在家呀，或者是晚上带娃去公园遛弯的时候，周末露营的时候，包括夜市撸串的时候，万一被叮，大人孩子都遭罪哈。马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安全有效、孕婴都可以用的绿鼻子驱蚊液组合啊，这个绿鼻子母婴专业品牌，他家的驱蚊液线下商超都在卖，众多家庭的优选，品质有保障。首先是他家的王牌驱蚊液哈，用的就是安全有效的10%德国进口的驱蚊纸，然后无神经毒性，没有腐蚀性，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驱蚊液效果明显哈，特别是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的刺激性，而且是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6个月以上的宝宝、孕妇、敏感肌都可以使用。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家里面有孩子的哈，特别少不了这个驱蚊产品，对吧？日前我们以前这个说驱蚊液200毫升加上这个驱蚊液12瓶60毫升的两瓶，哎呀，我这个近视眼不太好了，加上还有这个舒缓止痒膏哈，4大件驱蚊组合专享价格只要69.9元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0: 运动康复。如果说肌张力比较低，肢体无主动的这些功能活动呢，我们更需要介入一些康复治疗，比如无论是家庭的还是医院的都可以，可以预防一些并发症的一个治疗。
1: 嗯，是的，不要随意中断，是吧？
0: 对，
1: 以免前期的促进成果这个付诸东流哈。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再来看一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吧。他问，他说呢，想问一下医生啊，现在有没有专治意识障碍的特效药？
0: 这个特效药呢，我们还需要，也是需要通过对患者进行一个评估。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临床上用的比较多的金刚烷胺，但是它这个还需要经过更多的一个评估。第一个是患者激素水平的一个调节，第二个患者的处于一个躁动呢还是一个阴性，就是阴性症状。另外一个，这个药物还可能会诱发癫痫，看看患者有没有一个癫痫，完善一下脑电图等等综合评估。你说有没有一个特效药？这个，
1: 单纯的这个特效药目前看来是没有的，是吧？
0: 对，
1: 嗯，所以的各位也不要通过各种宣传哈，然后呢就自行来买那个相关的说这个保健品来随意服用，是吧？
0: 对，
1: 好，因为时间关系，马上也要单纯的这个特效药目前看来是没有的，是吧？
0: 对，
1: 嗯，所以的各位也不要通过各种宣传哈，然后呢就自行来买那个相关的说这个保健品来随意服用，是吧？
0: 对，
1: 好，因为时间关系，马上也要结束本期节目了。最后，要不然吕老师再帮我们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提醒总结。
0: 好的，今天主要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慢性意识障碍的一个恢复。就早期我们就是鉴别。

0: 导致错过了他的那个康复的一个黄金治疗时期。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另外一个方面嘛，就是意识障碍的患者其实越早康复越好。时间持续时间相对比较长，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配合着那个家庭的这个护理，是也是患者这个苏醒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
1: 嗯，好，非常感谢您带来的这期科普哈，就围绕这个慢性意识障碍拆解了昏迷的误区呀、筛查方法呀、居家塑形的实操方案和规范化的康复方案，也帮助家属哈，就是拨开迷雾了，知道说我到底该怎么做，是吧？那也欢迎各位这个时候依然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那个本期节目视频链接哈，我们的直播回放马上就会放上去，各位也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再来回听回看本期节目的。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就进行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各位，感谢吕老师的分享，我们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见。
0: 再见。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6: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2026年河南省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工作招生计划公布，计划招收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676人。6月2号，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发布通知，开通预提住房公积金支付存量住房购房款业务。国内方面，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通知，即日起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体育方面，日前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和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组委会对外正式发布赛事口号、赛徽、吉祥物和奖牌。娱乐方面，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公布英伦精选《光影浪潮：香港电影新动力》单元片单。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

林俊杰还有金莎带来一首歌叫做《被风吹过的夏天》，也把时间带到了17:05。欢迎你在此刻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今天是2026年6月3号哈，那今天这天儿啊，跟昨天一样啊，比昨天还要热，真的。就刚刚这首歌啊，瞬间就把人拉到盛夏的氛围感当中，晚风、蝉鸣、燥热，全都是夏天独有的味道。一曲听完，咱们来聊一聊郑州的天气哈。今天真的是郑州高温来袭，全天气温是23度到38度，午后呢实测体感逼近39度，烈日。

当头，真的又闷热又少风，你出门走一圈浑身冒汗，妥妥的盛夏酷暑的模式。中午呢冒着炎热跟朋友一起吃了个饭，朋友还说啊，就这种天啊，你就在外面地上摊一个鸡蛋，然后再配上老板给的大饼，那就是饼卷鸡蛋啊。确实今天这天真的是中午如果出门的时候又晒然后又热又闷的那种感觉哈。一到这种夏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高温闷热再加上早晚微量的积潮，正好是蚊子疯长的一个黄金的环境。其实你说这种蚊子哈，我真觉得蚊子是世界当中在夏天当中最没有边界感的东西。明明它个子非常小，但是它作案的动静非常大，一关灯的时候它就在你耳边嗡开始叫，然后你一开灯又找不着，你开灯它就飞得找不着了。关键是吸血就算了，又肿又痒，而且还携带病菌。我就想说你有本事吸脂肪啊，你吸什么血呀、啊、是不是？但它偏不。所以说你看夏天的时候有一款合适的驱蚊液啊，特别特别的重要。尤其是咱们朋友们周末的时候喜欢去一些草坪上露露营啊，爬爬山呢、啊、你这个时候包里边啊有一瓶驱蚊液非常重要。你看蚊子活跃的时候，你在家或者晚上你带娃你去公园遛弯，周末露营夜市撸串，你万一被叮咬了，大人孩子都遭罪，还担心被叮咬之后的病毒传播。所以防蚊这件事情千万千万不能疏忽。您今天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看一看今天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绿鼻子驱蚊液的组合。说到绿鼻子啊，它是一个母婴专业的品牌，他们家的驱蚊液线下商超都有在卖，众多家庭的优选，品质非常有保障。首先是他们家的王牌驱蚊液，用的是安全有效的10%德国进口的驱蚊汁，无神经毒素，而且没有腐蚀性，是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的，驱蚊效果非常的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的提取物，降低对于皮肤的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6个月以上的宝宝、孕妈妈、敏感肌都可以放心使用。而且它经过了6大国际权威机构的认证，真人实测6个小时长效驱蚊，你出门前喷一喷，长效构筑贴身防蚊屏障，而且阻隔蚊虫落身叮咬，特别省心。组合当中呢，我们还给大家配备了一个舒缓的止痒膏，添加了新疆的软籽草，搭配了8大植物油，被咬之后你就抹一抹，哎，很快它就能快速止痒，然后退红，而且有准用标识认证，给娃用是非常放心的。你就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夏天的时候真的少不了驱蚊产品哈，今天你不用再费心的去搭配了。 UP 商城的618的大促绿鼻子驱蚊液200毫升，加上驱蚊液60毫升2瓶，加上舒缓止痒膏，4大件驱蚊组合专享价只需要69.9元。我也查了其他平台，我发现我们这个组合真的是又贴心，性价比又高，很便宜哈。它是4件啊，一个是200毫升的驱蚊液啊，你喷一喷，另外还有一个60毫升2瓶的驱蚊液，那小瓶放包里特别合适。另外再送给你一个舒缓的止痒膏，不管是孕妈妈还是6个月以上的宝宝，包括你像我这种敏感肌都可以放心来用。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抓紧下单的朋友，我们再赠送紫草贴。2片，相当于69.9元，直接拿下200毫升1大瓶，加上2瓶60毫升便携装，还有止痒膏、紫草贴，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给大家都备齐了。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给家人给孩子安排上，安心过夏天。说到什么样的朋友特别容易被蚊子叮啊，大家可以聊一聊哈，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被蚊子叮？你像我啊，我们全家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我就是那个最喜欢被蚊子叮的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之前还看了一个科学报道哈，说是其实 O 型血可能更容易吸引蚊子的注意，还有就是本身哈，可能这个比如说饮酒之后也可能会比较招蚊子哈。朋友们觉得哈，就是什么样的人可能会比较招蚊子？你平时招不招蚊子咬啊？我是比较招蚊子咬，所以对于这个蚊子啊，真的特别头疼。家里我们家的驱蚊液哈，一直都没有断过，所以这个绿鼻子哈是线下商超有在售卖的，大家放心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合适和给力，69.9元，200毫升1大瓶，再加上2瓶60毫升的便携装，还有止痒膏和紫草贴都送给大家。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毛不易，哎呦。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3: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黄小琥的这首歌顺其自然唱尽了其实历经爱恨之后呢，放下执念，与生活和解，与自己和解才是一种大智慧。咱们说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啊是需要顺其自然的，但是养车这件事情上你千万不能顺其自然。你看我们每天开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朋友们，日常短途通勤，市区拥堵怠速，发动机日积月累生成顽固的积碳，你慢慢就会出现车子怠速抖动是吧，起步无力，还有油耗飙升，冷启动困难。你放任不管的话只会损伤发动机，小病拖成大修大钱。所以你要提前咱们呵护好

咱们的爱车哈，花小钱办大事儿，您就选择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说到三兄弟，它里面是三瓶哈，主打不同的功效。第一瓶是强力除碳剂，它就把咱们那些陈年的黑胶的积碳，打个比方吧，就像热刀切黄油一样，咔嚓一下就把它给剥落分离了。第二瓶呢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你用完之后啊，你用完第二瓶，那种踩油不走、超车喘气儿的迟滞感就直接消失了，而且油耗呢肉眼可见的往下掉，一箱油。你同样加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呢是三元催化清净剂，它可以把三元催化器表面和内部孔隙洗的是干干净净。有些朋友反映说啊，他那个故障灯亮了，后来就加了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之后，那故障灯自己就灭了。年检一把过，哎呀，尾气不臭不黑。东西是上午加的，积碳是下午排的，动力晚上就回来了。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哈，一套三步，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呢，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哈，三瓶装199，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17:23，魅力还不停，正在为你直播当中哈。刚刚第一小节有问到大家，平时招不招蚊子哈？是不是那种招蚊子的体质？加菲猫就给我发信息了，叫加菲猫说，跟我站在一起哈，蚊子绝对不会咬别人。他说我是 B 型血，爱出汗，特别招蚊子，然后用一些驱蚊花露水，有时候都是整箱整箱的买。哎，你可以用我们刚刚商城给大家准备的驱蚊液哈，你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还有李干哈这位朋友，他说我 B 型血，一群人当中只咬我一个人。我也是啊，加一。还有丹丹这位朋友说，一起上班的朋友只有我被叮到怀疑人生，而且每次被叮呢都会肿一个大包，然后痒很多天。还有一位朋友哈，这位叫做想取一个好听的名字，他说其实我平时不咋运动，运动也不咋出汗，也没体味儿，除了手掌呢身体一般不会很热，穿短袖也不咬我，光咬边上穿长袖了，短袖都不咬。还有这位朋友叫做 Vera， 这位朋友他说，哎，我比较喜欢出汗哈，我特别招蚊子，特别特别招蚊子，不知道到底什么原因。还有半夏这位朋友他说，我是比较招蚊子的体质，然后我比较爱出汗，我是 O 型血。哎，看来这个以血型来判断哈，其实没有那么科学哈。平时大家都是怎么来防蚊的？你是不是招蚊子的体质？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跟我来聊一聊。关于怎么样能少被蚊子叮咬这件事儿哈，我还专门搜了搜豆包，这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这个蚊子爱叮咬，还有就是平时怎么去防范哈。哎，说到豆包这个事儿，平时朋友们经常用豆包吗？6月1号的时候呢，豆包说预计在6月下旬会正式的上线付费的内容。其实在5月初的时候啊，豆包的 App Store 页面就出现了付费版本的一个服务声明。这个声明呢就表示说，为了更好的服务专业的用户，豆包将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而且呢，页面还披露了三档订阅的价格。标准版的连续每月是包月是68哈，加强版的连续每月是包月200，专业版的连续包月每月是500元。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你会不会去花钱购买付费的版本？你平时有没有用过像豆包呀、DeepSeek 呀等等一些 AI 的搜索的软件哈，就是这种大语言模型之类的，你有没有去用过？那现在豆包说6月下旬要收费哈，上线付费的一个内容，那你会不会去花钱购买付费的版本？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17:25，欢迎你来锁定魅力爆表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不管你是在手机上听音乐，你还是使用豆包，你还是发视频，你还是发朋友圈，它都得用到流量。如果说朋友流量不够用的话，你就来放心选择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像户外工作的朋友，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朋友，还有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经常出差的商旅精英朋友们，给大家诚意推荐我们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68，每个月最低28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您直接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交广领

行的随身 WiFi， 那里面有一些细节哈，大家发随身过来都可以看得到，点开链接就可以看到。今天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联络到我的朋友，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商城会员。赵传，一颗滚石。

赵传带来的一颗滚石，我是一颗滚石，什么样的路都不怕啊！其实也寓意着一路迎难而上，不惧风霜磕碰，任凭风吹日晒，坚守本心，不被岁月损耗。话是这么说啊，但是你夏天的时候啊，这个盛夏的烈日侵袭，尤其是你看这两天啊，郑州连日的高温暴晒，那紫外线强度飙升，你肯定不能放任肌肤直面日晒不管嘛，是不是？所以呢，来我们爆款商城来看一看，给大家来分享的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真的是夏天防晒不到位，护肤全白费，但是皮肤状态各不相同，很多人都说不知道买哪款防晒啊，现在防晒太多，你就来我们爆款商城看一看防晒界的知名爆品海蓝之谜抗氧软壳防晒乳，你就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到这个海蓝之谜啊，它当中呢有些招牌的成分海洋神奇活性精粹，而且推出了抗氧软壳科技，深入基底来抗氧化修护，做到全域防晒，而且它肤感特别好，你挤出来之后它是那种轻盈流动的细腻贴妆的，所以想要无瑕底妆你就用它，可以说它是一瓶多效，又防晒又隔离，妆前打底全部都搞定，帮您在夏天精简护肤，适用多种肌肤类型，全天持妆滋养润肤，而且还不黏腻，温和不刺眼，敏感肌也非常的友好，您就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也用用海蓝之谜，是不是？海蓝之谜这款抗氧软壳防晒乳，50毫升正装是990，真不便宜。今天618狂欢大促，来我们爆款商城超值补贴，单瓶只要299，囤两瓶呢再减100元，两瓶到手只需要499。昨天给大家分享就是这个，然后我群里面呢有听众就直接买了两瓶，好几位都直接买了两瓶，说一瓶送给自己，然后另外一瓶送给妈妈，然后还有一个男生哈，是一瓶送给自己媳妇儿，然后一瓶送给自己妈妈了，平均一瓶呢才200出头，你可以享受到精致的护肤体验哈。

0: 价是990一瓶，咱们单瓶是299，两瓶是499，既能防晒又能养肤修护，夏天想要白嫩好皮肤，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福利啊！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大牌就可以直接来抢购了，发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七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选护肤品咱们就选大牌，放心，知名的品牌，一步到位，省心又省钱，发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郑州老炮发来路况信息啊，他说现在呢陇海高架东向西在京广路下桥口只能往京广北路走，而往京广南路的下桥口现在施工封闭了哈，所以大家呢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程，感谢郑州老炮提供的路况信息。
1: 消防提示，
2: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

周杰伦听妈妈的话，其实在养育孩子这件事情上，当妈的当爸的真的是用心良苦啊，都是盼望孩子能够磨练心性，茁壮成长，早日的告别娇气懒散，练就独立坚强的好习惯。但是很多家长会发现说，孩子平时啊沉迷电子产品，还缺少锻炼，自理能力比较薄弱，所以如果说想让孩子跳出舒适圈历练成长，赶紧来参加我们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小英雄们赶紧来参加吧，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您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报名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全封闭式的军事化的管理，专业的教官带队，而且囊括了很多训练，包括我们的海陆空三条线路哈。很多家长朋友在之前啊给孩子报名的时候，都是参加完一个又参加一个，就是报完这个陆军之后又报了一个海军或又报了一个空军，让孩子远离手机零食，磨练身体素质，改掉拖拉娇气，学会独立自主，互帮互助。您这会儿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而且呢，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哈，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就能报名了，福利名额呢只有200个左右，报满呢就恢复原价了。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特种兵三个字给咱宝贝报个名吧。说到孩子的成长啊，真的是当妈当爸的操碎了心。这夏天的时候啊，过一段时间量一量，哎，孩子长高了没有啊，哎，看看体重，看看身高怎么样。家长朋友们特别关注孩子的身体的心理的各方面的一些变化，但是有一些孩子3到18岁他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很多家长知道关注钙和维生素，但是还有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叫氨基丁酸，家长朋友们可以买来试一试哈。交广领航的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非常容易接受。你就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成长两个字。今天呢，在河南

安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保持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成为我们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这首歌在故事的最终，张碧晨。

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的片尾曲来自于张碧晨带来的《在故事的最终》，尤其是这部电影当中的这个片段啊，看起来真的是让人哭了无数的回。歌词也是写进了离别和成长，其实没有人能永远被屋檐庇护，成长呢就是必须要自己学会奔赴远方，所以字字句句呢都戳中了中国式内敛的亲情，温柔又满含力量，听完的满是暖心和感慨。人总要长大，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家，所以你自己家打造这件事情特别重要，装修是一个大事儿。朋友们，我们给您准备了2000块的家装补贴，咱装房子就可以直接用上了。过日子咱得精打细算，这不是抠，这是钱花到刀刃上。您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同时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咱家要装房子，亲戚家装房子都把这消息告诉他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李宇春带来这首歌《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这首歌它其实也唱出了珍惜时光不留遗憾的人生态度，所以呢趁着当下大好年华，不要留遗憾虚度光阴，勇敢奔赴心中自己的所想。同样安家筑梦这件事情不能等，你不要等到说哎，你就凑凑乎乎把房子给装好了，结果入住之后呢才懊悔装修方面这个遗憾那个遗憾，住着不舒服，对不对？所以最开始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就要选择靠谱的家装节，您就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加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而且我们选择了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你看有很多硬核福利哈，工期呢是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了百万质保金会先行赔付。另外呢签署的合同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建议大家啊直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了，由我们的媒体给大家做监督，大家放心装修就可以了，又省钱又省心。17:53，任贤齐，光良阿牛，浪花一朵朵。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7: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河南省疾控中心发布六月份健康风险提示，提醒居民本月需要重点防范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食物中毒以及极端天气事件。6月5号本周五上午，郑州市郑东新区龙子湖百日千万专场招聘会将会在龙子湖高校园区郑州局外泰格茂广场举行，提供岗位9100余个。国内方面，国家版权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将通过对重点领域专项治理，不断规范视听、文创、图书等重点领域版权秩序。文旅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增长100.3%和110.4%。体育方面，日前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马德里站中，19岁中国选手楚守宏在男子速度赛中摘金，杨杰、张少琴分获男女季军。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6月2号19:39，影片《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票房突破7000万。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打脸，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Monday 温岚带来这首歌《夏天的风》，也把时间带到18:05，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在省会郑州向各位来问好哈。各位想要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的社群当中哈，你可以发5点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当然想要跟我聊天报路况分享心情，也同样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放了一首温岚的歌，昨天的时候温岚呢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讲述了自己从生病到康复的一个经历。5月15号的时候，据媒体报道，46岁的温岚因突发持续高烧以及剧烈的腹痛，5月14号清晨就紧急送医了。之后呢，他演唱会的主办方就发文说，因为温岚的身体不适突发持续高烧，所以需要暂停全部的工作休养，所以他原本定的这个上海站和广州站、成都站的演出就进行了延期。到了26号的时候，温岚的经纪人就发文报平安啊，说温岚在历经加护病房10天的抢救治疗之后，25号已经顺利转至一般病房，预计呢9月份可以回到舞台上再与大家见面。后来了解到啊，就是温岚的这个病症呢，它其实因为结石引发了败血症。就是为什么看似健康的人会突然患上败血症呢？很多网友就开始担忧啊，说平时也没有什么重大的疾病，平日状态也比较良好，怎么会依旧突发这个危重的败血症呢？其实也揭露了败血症比较可怕的一个特点，就是不挑年龄，不挑体质，普通人也会中招。生活当中绝大多数的败血症呢，都源自于我们忽视的一些微小的感染。常见的诱因啊，有几个，你像那种微小的伤口感染，比如说皮肤的破损、擦伤、痘痘的挤压、蚊虫叮咬、甲沟炎等等，细菌会从这个窗口入侵，如果没有及时消毒处理，会悄悄地扩散入血。另外呢，呼吸道和消化道隐匿感染，反复的咽痛、感冒、肠胃炎、腹痛、腹泻，你看似小毛病，但是你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感染的就会持续加重。还有一点就是过度劳累，免疫力透支，这也是很多青壮年会突发脓毒症的一个核心的诱因。长期熬夜、高强度的工作、频繁的奔波、过度的劳累，这可能会让你的免疫系统突然罢工，原本是可控的一个轻微的感染，结果一夜之间就全面爆发了。所以真的就通过温岚这个事儿，也再次提醒大家哈，很多病哈，它不是突然得病的，而是小感染拖延、免疫力崩盘共同导致的，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哈。我看完温岚这个事儿之后呢，我也觉得身体是经不起拖延的，所以平日当中啊，不能过度的透支自己，劳逸结合，平安健康才是最重要的。也祝愿大家都能拥有健康的体魄，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这才是你开展事业、照顾好家庭的首要任务。你看，拥有健康的体魄，你才能有奔赴山海的底气呀！就这么热的天，朋友们，你不想去溶洞避避暑吗？说到这个溶洞了，由于它深藏地下，隔绝了暑气，再加上岩石和地下水的恒温调节，所以啊，溶洞能够常年保持一个舒适的温度。你像去过溶洞的朋友都知道，哎，里面还滴水，特别凉快。当夏日的热浪开始

席卷中原的时候，不如钻进这些天然的大冰箱。所以今天杨洋给大家啊准备了一些我们河南的溶洞的避暑指南，带你在亿万年时光雕琢的奇观当中享受一下清凉的夏日，开启一场奇幻的探险之旅。这会儿呢，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避暑两个字，哎，就可以看到杨洋给大家总结的一些河南溶洞的避暑指南。正好你看今天已经星期三了，对吧？哎，小周末，哎，到周末的时候，星期六星期天咱带上家人，不妨去咱们河南的溶洞里面，哎，去感受一下这种夏日带来的清凉哈。夏日当中溶洞带给你的一些清凉，你就发避暑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说到出去玩了，这夏天出去玩的时候，很多朋友呢喜欢带娃去公园遛弯，周末的时候找一块草坪露露营，或者说啊平时啊这个去夜市撸撸串，你就发现这蚊子特别猖獗，怎么办呢？如果被叮了，大人孩子都遭罪，还担心被叮咬之后的病毒传播，所以防蚊子这件事儿千万千万不能疏忽。今天 UP 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安全有效、育婴也可以用的绿鼻子驱蚊液的组合。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绿鼻子啊真的是线下商超都有在卖，很多家庭的优选，品质非常的有保障，关键是我觉得它有一点特别好，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而且它是安全有效的 10% 的德国进口的驱蚊汁，是无神经毒素的，而且没有腐蚀性，你像六个月以上的宝宝、孕妈妈、敏感肌都可以放心来用。咱们就出门前喷一喷，长效构筑贴身的防蚊屏障，阻隔蚊虫落身叮咬，特别省心。而且呢，我们给大家搭配的这个组合不仅有驱蚊液，还配备了舒缓的止痒膏，添加了新疆的软籽草，搭配了八大植物油。如果说咱们被咬了啊，你就抹上去快速止痒退红，而且还有准用标识认证，给娃用呢我们也更加放心。你看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哈，建议大家就选择这种零酒精的、零香精的，而且经过国际权威机构认证的，你像六个月以上的宝宝呀、孕妈妈、敏感肌都可以用的这种，哎，我们用起来才会更加放心。你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给大家今天组合的是一套哈，就是绿鼻子的驱蚊液200毫升，然后再加上60毫升的驱蚊液2瓶，那个小小的放包里很合适，再给大家呢加上一个舒缓的止痒膏，这四大件的驱蚊组合专享价格只需要69.9元，不到70块钱那个价格，你到手4件东西。而且今天在杨洋的节目当中下单，我们再给听友朋友们加赠紫草贴2片，相当于啊69.9元拿下200毫升一大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紫草贴，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给大家备齐了。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款绿鼻子驱蚊液的组合，一套都给大家备齐了，不到70块钱啊，69.9元。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秒杀过来。这首歌是《木年华》老狼、李健和叶世荣带来的《青春再见》。最后

0: 首歌《青春再见》来自于水木年华、老狼、李健和燕世荣，真的熟悉的旋律瞬间勾起了满满的回忆。你看，在很多青葱岁月当中，一首首老歌陪伴我们走过校园朝夕、悲欢日常，每首歌曲呢都藏着属于自己的青春故事。平时想听歌，就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那如果说开车的时候啊，建议大家直接把调频锁定在 FM88.1。如果说手机收听、移动收听的朋友们啊，包括我们其他这个，你比如说洛阳的朋友啊、三门峡的朋友啊，还有我们许昌的朋友，在收听的时候，如果想移动收听的话，您直接在手机当中直接来下载喜马拉雅 APP， 然后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畅快来收听了。当然呢，前提条件是咱手机得有流量，如果没有流量的话，你考虑一下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啊，现在价格是比较合适的，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68，每个月最低28，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5年质保，只换不修。想下单小小的、便携的、放包里很方便、出差带着也方便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咱就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接下来要进行我们的歌词接龙环节啦。
1: 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拭目以待，歌词接龙开始了。那今天我们要猜的这首歌啊，不是让大家打演唱者、歌手和歌曲的名称。我们的规则呢，是我在播放这首歌的副歌部分的时候，播放的过程当中会突然停下来，然后后面还有一句歌词没有唱出来，他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口，没有来得及唱出口的这句歌词需要朋友们来答出来哈。您可以发送汉字或者直接唱出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那今天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宇带来的一首苦情歌《用心良苦》。这首歌也是他爱人十一郎来填词的，而且是张宇亲自谱曲来演唱的，当时也是横扫了各大音乐榜单，拿下了很多榜单当中的榜首。他其实创作背后呢，也隐藏着一些暖心的往事，包括他的太太对于他事业的一些支持哈。所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张宇的《用心良苦》当中呢，播放的过程当中我会突然停下来，朋友们把后面没有播放出来的歌词给答出来。这首歌张宇《用心良苦》，听好喽朋友们。

今天比较短啊，就播放了三句啊。平时呢还有让大家思考的时间，我会放的副歌比较长。今天呢播放副歌的时间是比较短的，就那么三句，后面呢还有七个字儿。嗯，琴灭了，爱熄了之后，后面还有七个字儿的歌词，他没有唱出来，到底是什么呢？很多朋友说，没有听清啊。那我们再来一遍，张宇用心良苦。

0: 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按照老惯例，今天有一份礼品来准备给大家。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0: 音乐
9: 音乐
1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9: 河南音乐广播
0: 刚刚听到了我们特种兵的宣传哈，没错，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们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正式开始招募你们家的小英雄了。我们这个活动夏令营啊，安全靠谱，而且项目非常的丰富，匠心打造，家长朋友们放心把孩子交给我们就可以了。三个线路：陆军特色线路、海军、空军特色线路。咱就说那个空军特色项目啊，跳伞风洞体验孩子们特别喜欢，而且还有各种 VR 的体验，还有球幕影院、高空滑索等等等等。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呢，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了，但是福利名额只剩下200个左右，报满呢就立刻恢复原价了。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特种兵三个字来给咱家宝贝儿抢个名额，暑假你就把它交给我们，放心就行了啊。我们举办10年了啊，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很多家长都是一期一期的报，参加完陆军，参加空军，参加空军，参加海军。说到孩子的成长这个事情了哈，家长真是操碎了心。有些孩子3到18岁抵抗力差，不长个儿。你除了关注钙和维生素，还可以关注一下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交广领航呢，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哈。您可以买来尝试一下。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就发成长两个字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想给孩子报名夏令营，咱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如果说想下单购买氨基丁酸口服液，咱就发成长两个字。总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承载了很多有用的关键词哈、啊。如果需要哪个，大家直接发送相应的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这首歌一起唱起来，凤凰传奇，自由飞翔。

很多年前的时候听凤凰传奇的歌曲哈、啊、当时还觉得说能火多久，但是没想到现在啊基本上人家演唱会都是场场爆满的状态，就我去抢票就抢不到的一个状态，就凤凰传奇真的是集体大合唱的一个状态，就这歌听着的时候尤其开车的时候特别爽那种感觉啊，就是相当于啊咱们的爱车加了我们的万能通之后的那种强劲的感觉，真的。如果说咱的爱车、燃油车、油电混动车和插混车还是那种慢吞吞的，起个步磨磨蹭蹭的，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懂车的老司机们都已经用上了，朋友们。如果说你车也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增高，来下单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装，第一瓶强力除碳剂，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三元催化清净剂。你用完之后，你就会发现，第一箱油油门响应，第二箱油怠速平顺，第三箱油省下来实打实的油钱，第四箱油干干净净的年检报告给你答案。你就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别再犹豫了，朋友们，你下单完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哎，真的199块钱三瓶，不到一顿火锅钱，帮你把浪费的每一滴油都找回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刚刚我们进行了歌词接龙的环节，猜的是张宇的一首歌《用心良苦》哈，朋友们猜的，基本上都回答正确了，99%的正确率吧。但是有一些朋友呢，就是有一些字儿是打错了。正确答案我们来听听看哈，张宇的《用心良苦》没有播放出来的那一句歌词到底是啥？

没错，正确答案就是剩下空心要不要，但是有些朋友回答的是剩下真心要不要。剩下真心，剩下空心要不要是正确答案啊。

好，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马龙速度非常的快啊，包括喵喵喵，还有我们的杨咩咩，以及北北，还有张梦，还有海阔天空啊。海阔天空呢说这个盛夏空心要不要，还打了个小问号，非常可爱。疑问句，盛夏空心你要不要啊？多少钱一斤？还有柴呀这位朋友，盛夏空心要不要回答正确，以及张毅，还有知行合一，是的，优秀，还有格桑花，以及陈小亮，还有 Mountain 慕言匆匆，以及句号，还有宋橙子，家家罗罗，青春调色版，白色小泡沫，曲终人散等等，非常多朋友回答正确了。

OK， 要恭喜一下马龙这位朋友拿走我们今天的礼品啊！抓紧时间把真实姓名还有联系方式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的礼品每天都有，就期待朋友们每天都来。记得傍晚5点钟到7点钟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远走高飞。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
4: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4: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4: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4: 最好的保护。

刚进入带来一首歌叫做满满的都是爱，这首歌呢温暖细腻的一个嗓音，其实也表达了爱情当中啊细碎的那种欢喜和温柔，其实爱意呢藏在日常的点滴当中，藏在我们温馨的小家当中，想要把爱意装进新家，快快来参加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参与了。我们选择了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工期是90天啊，朋友们，延期一天赔200，而且呢，我们有一个100万质保金，这个是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如果说呢出现了纠纷，我们拿这个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建议大家添加一下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哈，让记者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发家装节三个字过来就可以了。另外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000块的家装补贴，想要把它领到手啊，您就直接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然后登记一下就可以把2000块的家装补贴给领到手了，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没错，就是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把2000块家装补贴领到手，到时候咱装房子的时候省一点是一点。18:42，听到杜德伟的这首歌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好，妹妹乐队带来这首歌《往事只能回味》。有些歌就是这样啊，就是你越听越品，就会让人越念念不忘。而有些衣服也是这样，你越穿越洗，它就越舒服。比如说我们凡客衣舍的纯棉短袖，一件短袖啊，我们卖了好几年呀，收获了众多朋友们的好评。这款短袖啊，一定具备的前提是品质在线，它就确确实实质量好。您在 UP 商城就可以直接选择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凡客衣舍纯棉短袖，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秒杀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下单了。我们甄选了优质的长绒棉，足足220克的重磅面料，上手是软糯亲肤的感觉，夏天穿上身呢透气又不闷汗，而且是经典的纯色版型，非常百搭。除了大家喜欢的黑白灰基础色之外，还有葡萄红啊、墨绿啊等多种颜色可以选择，80斤到220斤都可以穿，送给咱们家的老人，送给孩子，还有上班人士，全家都适配，通勤、居家、出游，随便搭，怎么搭怎么好看。官旗店日常售价1件59.9元，今天咱们69元3件，还是一个老价格没有变。23块钱就买到一件纯棉重磅的高品质的短袖，性价比非常的高啊！您就直接选颜色加尺码，然后再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3件就是69块钱。发秒杀两个字儿到很。

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另外呢，我们UP商城还有一些冰丝裤呀，还有一些小风扇呀，防晒衣呀，清凉好物就在UP商城。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18:55，两个小时的陪伴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我是杨洋，各位呢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羊是阳光的羊，找到我哈，在线下有更多的交流。周华的这首歌听吧，明天傍晚5点不见不散。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省供销合作社条例通过，将规范供销合作社的组织和行为。该条例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据省交通运输厅消息，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保障跨区机收运输车辆通行 8.76 万辆次，减免通行费 1735.3 万元。河南再添一家新国企，昨天，河南中裕多氏联运有限公司在郑州正式揭牌成立。国内方面，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财政措施。教育部发布2026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高考谣言。

0: 谨防上当受骗。体育方面，中国乒乓球男队主教练王浩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文化消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三星堆十一颗红玉髓珠是中国该时期已知最难的红玉髓制品，实证数千年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3: 毕业啦！
2: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4: 马上去考试。
2: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5: 合作愉快。
2: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
6: 喂！
2: 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晚上好，我是夏云。最近天热了，晚上呢出来散步的朋友也多，当然呢蚊子也多起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套安全有效，连孕妇婴儿都能够放心使用的防蚊神器——绿鼻子驱蚊液组合。这个品牌其实很多宝妈都知道，专业的母婴品牌，他家的驱蚊液线下各大商超都有卖，是很多家庭的首选，品质有保障。首先要夸夸他家的王牌驱蚊液，用的是安全有效的 10% 的德国进口驱蚊纸，没有神经毒素，也没有腐蚀剂，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驱蚊效果很明显，而且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大大降低了皮肤的刺激性，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小宝宝、孕妈、敏感肌可以放心使用。它经过6大国际权威机构认证，真人实测，长效驱蚊6个小时，晚上再出门散步，夜晚撸串之前喷一喷，就像给全身穿了一件隐形的防蚊衣，长效阻隔蚊虫落身。而且呢，它的喷瓶设计很贴心，喷雾细腻，不留死角，倒立都能喷，真的是用到最后一滴都不浪费哈。组合当中还搭配了一支舒缓止痒膏，里面添加了新疆的软籽草，搭配8大植物油，被咬之后抹一抹，1分钟快速止痒退红，而且也是有国家准用标准认证的，给孩子用咱也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了，正好赶上 UP 商城618的大促，绿鼻子驱蚊液200毫升大瓶装，再加上2瓶60毫升的便携装，还有一支舒缓止痒膏，整整4大件，驱蚊组合只要69.9元，就可以确保全家一整个夏天的清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抓紧去抢。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全乱，作业不写，第二天日上三竿不起，习惯全废，成天只想玩手机游戏刷短视频。那教育专家也说了，其实暑假的两三个月是孩子们成长和蜕变的关键时期，大格局的父母不会让孩子沉溺于多巴胺的即时快感，要引导他们追求内啡肽的持久满足，所以不如趁着这个假期送他去磨练一下，养成一整个假期的自律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主打官方靠谱。咱们呢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正在招募各位小英雄，10年口碑官方打造，安全绝对让您放心。今年呢，咱直接上了海陆空三大硬核主题，青岛、郑州、湖北三条线路，想走空军线路，那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绝对让孩子燃爆一整个夏天；想走海军线路，那咱可以上军舰、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想走空军线路，模拟风洞跳伞、飞机灾难营救，各种 VR 体验，让孩子大开眼界。最关键的还是实惠的价格，今年是咱第10年，所以也给咱们听友申请了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了，但是您注意，福利名额有限，报满立刻恢复原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个名，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换到了孩子独立自信的好习惯，这笔投资太值得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特价名额抓紧去抢。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2: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

像。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吉利。
1: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开车跑活的师傅们，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咱最怕的是啥呀？一怕是没有订单，二是怕没有网络，是不是？一旦没网，导航就飘了，订单就卡了，到外地呢，信号呢就越来越弱，开个会一卡一卡的，影响咱的工作效率和心情。所以呢，咱得有个靠谱的赚钱搭档，给您推荐咱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信号塔，能够智能切换三家运营商网络，保证您在城里在郊区都不断网，导航精准，接单顺畅，休息的时候刷刷视频再也没有顾虑了。 WiFi 6的技术信号还特别强，在任何角落都很稳定啊。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原价是188元，目前的价格是68就可以到手了，直接省了一半还多。您仔细算一算这笔账，一个月省下的流量费就够买一台新机器了。目前呢，前100位下单的朋友还给您加赠快速充电线和2天的免费流量体验，咱先使用，觉得合适就留下，不合适咱给它退回来就可以了。售后也特别靠谱，半年之内免费更换电池，质保5年，对咱们有高强度网络需求的朋友太友好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随身，发随身2个字，就把这份网络踏实带回家。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其实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就和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朋友们普遍关注的就是钙、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的重视啊。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别增强抵抗力，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有帮助。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呀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商城热卖
2: 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
1: 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去污护衣一步到位，大师香氛15天吃就留香，整整15斤再送内衣洗衣液，共19件，到手仅需89.9元。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Hello 河南
4: ，Hello 河南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9: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日前，省医保局、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印发《河南省公立医疗机构可单独收费医用耗材目录》，共纳入医用耗材5127个，要求全省统一执行，各统筹地区不得自行制定目录。今天起，2026年郑州中招启动网上志愿填报。今年郑州市市区普通高中报名均需在网上进行，系统将于6号24点关闭。国内方面，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体育方面，据北京体育大学2026年博士招生申请考核制拟录取名单公示，马龙、陈龙、李雪芮、孙一文、傅园慧等优秀运动员均在拟录取名单之列。娱乐方面，截至6月2号17点17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突破14.67亿元含预售，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

0: 2026年6月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3: 毕业啦！
2: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4: 马上去考试。
2: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脊。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消防提示，
3: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4: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6: 24小时不停止。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房。
1: 对对对对对，不用送洞房，没那么快 ，OK？ 只要有你，只要有你。

0: 勇气。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
4: 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4: 开心水。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6: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6: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跟随心跳的节奏，
9: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8: 坚定自己的路线，
9: 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
8: 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9: 河南音乐。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呀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

0: 瓜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

0: 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0: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2026年河南省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工作招生计划公布，计划招收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676人。6月2号，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发布通知，开通预提住房公积金支付存量住房购房款业务。国内方面，教育部等8部门印发通知，即日起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体育方面，日前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和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组委会对外正式发布赛事口号、赛徽、吉祥物和奖牌。娱乐方面，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公布英伦精选《光影浪潮》香港电影新动力单元片单。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8: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5: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这是
4: 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8: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
7: 都没问题。
8: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8: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0: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8: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4: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

0: 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

0: 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2: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3: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4: 什么？

0: 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我就觉得我该出去玩了，
1: 所以拍这首歌是吗？
0: 对，来自弦子的歌叫做旅途愉快。家人们，其实如果你把每天的上班的行程当作是一趟出行，
1: 当不了一点儿。
0: 不是，我这还没给大家造梦呢，还没开始催眠呢，你就直接把肥皂泡给戳破了是吧？
1: 一大早就给我们画这么大张饼。
0: 那你吃不吃嘛？
1: 吃。
0: 就是如果真的你把每一天上班的路上当作是要去出行，转换一种心态，是不是你的心情也会变得不一样？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我每天上班路上很远。20公里，对不对？
1: 是
0: 我就经常在想，哦，今天我不是去上班的，我不是来哄大家的，我是去吹海风的。
1: 哎，你上班有没有这种想着，就是偶尔换换线路、换换心情这种？
0: 没有，因为那样最快。咱们还是要追求效率。
1: 所以以上说的这些，其实都是
0: 废话，
1: 想想而已，是吧？
0: 对，都是废话。就是有的时候人确实要自己哄自己一下才可以，因为毕竟成年人的世界已经没有大人再去想要处心积虑的哄我们了。就是有很多的情绪，你可能是需要自己去消化、自己去消解的。
1: 是，
0: 不哄哄自己咋整呢？
1: 不过你说的这个效率，我能理解啊。为什么？因为早上时间的确啊非常金贵，然后大家呢就是能省的时间都省下了。比如说吃饭，很多朋友啊会选择，比如说把昨天的晚饭今天这个早上热一热，然后直接就当早餐了。
0: 是的。
1: 但是有的时候啊，就是这个隔夜饭吃起来也是风险很大的。因为前两天我看到广东的一位50多岁的陈先生啊，就经历了这样一次特别惊险的意外。
0: 怎么讲呢？
1: 就是他呀拿出了这个冰箱里面冷藏了几天的
0: 多少
1: 几天啊
0: 几天
1: 他可能是忘了吃了几天的剩米饭，简单炒了一下，然后呢吃完没多久，就是紧接着就是腹痛上吐下泻，紧接着胸闷呼吸困难，然后送进了医院以后直接就休克了，然后心肝多脏器接连衰竭，还被送进了 ICU 全力抢救，好不容易捡回来一条命。很多人就纳闷了，平平无奇的剩米饭怎么杀伤力这么大呢？
0: 老师这一题我会，我可以举手吗？
1: 啊，可以可以。
0: 虽然坐在后排的同学你要让他有发言的权利哈。
1: 是是，你醒一醒，可以答题了。
0: 你记不记得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有一些发酵的东西，比如说像是米饭呢，然后这个面条啊，然后米粉呢，甚至还有像是银耳啊、木耳啊这种东西，一旦放时间久了它会产生一种毒素，但具体那个名字我记不清了，好像叫什么米酵菌酸还是米酵酸菌，反正就前面有一个米字。这个东西它无色无味，你吃不出来也看不出来有变化，但它产生了非常就是非常恐怖的一种作用啊。
1: 是是是，
0: 你稍微摄入一点点就有可能引发到生命的危险。
1: 另外其实如果啊，就是小唐说的这种菌呢，其实是放那么两三天，如果时间再长一点会滋生另外一种这个毒素，叫做蜡样芽孢杆菌毒素。
0: 你听这名字多复杂。
1: 是，这种毒菌其实就是偏爱米饭、米粉、面食这类沉淀的食物啊，淀粉类的食物，常温放置一段时间就会大量繁殖。最可怕的是它产生的一种毒素很耐热，普通家庭咱们比如说蒸一下呀、爆炒一下根本杀不死，就算120度的高温持续加热90分钟，这种毒素依然完好的保存在食物里。它呢进入人体以后会快速的损伤肠胃，严重时呢会侵袭到内脏，造成就是以上说到的器官衰竭呀、危及生命了。
0: 所以就是它是一个生命力非常顽强的病毒，一个毒素，动不死、热也热不死。
1: 对啊，
0: 就是冷热都不怕是吗？
1: 是。
0: 那面对这种情况，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扔掉它，因为我们平常中国人都比较爱惜粮食啊，
1: 对对对，
0: 一般不愿意浪费。所以你看，像刚刚那位陈先生，大概率也是这样子的，
1: 好几天了，
0: 哎，东西做完了，然后没来得及吃，那就怕浪费吗？但是其实夏天气温高、湿度大，如果有这种剩饭剩菜的话哈、千万不要随手搁餐桌或者搁一晚再丢冰箱，因为在这个空档期细菌已经大量的产毒了。
1: 没错。
0: 所以其实后续的冷藏只能减慢它的生长，但是没有办法分解已经生成的剧毒。
1: 所以说啊，就是夏天咱们做饭的时候也稍微这个量控制控制，尽量就是不剩。另外一个就是如果

0: 出现，做多了的话啊，最好不要隔夜来储存，实在吃不完就是冷藏的话，不要超过24小时。另外提醒一下啊，一旦吃完剩饭后出现了这种比如说呕吐腹泻啊，浑身发软啊，胸闷气短，千万不要当成普通的肠胃不适硬扛啊，应该立刻去医院。那当然就是小唐说的，勤俭节约是好习惯，但是我们的身体是不是更重要？
1: 没错，肯定得是。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原则，就是像我一个人独居，我已经总结出来了一个做饭的原则。
0: 什么？
1: 不够吃就是够了，就是你做饭的时候你觉得不够就是够了，你觉得够了就是多了。你觉得多了就是完蛋了，朋友们掌握这个原则好不好？
0: 对，
1: 就是有时候差那么一口不担心，但是千万别多做。
0: 是。
1: 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小诺这位朋友说，上班当旅行确实当不了一点儿，不穿，这应该是以前的枕心盒，他又改名了。他说几乎没人能把上班当旅行吧，真的当不了一点儿，甚至公司组织的旅游活动都不觉得有多开心。
0: 是。这两天我有个朋友组织，就是他们的公司，我觉得就是。从这个组织团建啊，也能看出它的效益真的不错。去了只有河南，你知道吧？然后我们还算了算，整个公司他们那一批可能50-60个人，然后算上门票，算上来回的吃住，我说哇塞，你们这公司福利挺好的呀！
1: 而且这才六月初呀。
0: 对呀，所以有的时候心态很重要，你知道吧？心态很重要。总之呢，大家啊，在今天也是这个打起精神来，开启全新的一天。这里依然是小唐和汤尼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啊，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DNA 组合。来看看全新一天的天气情况吧。
1: 今天夜里我省西部西北部是多云见阴天，三门峡、洛阳西部以及济源是有阵雨雷阵雨的，其他县市晴天到多云，其中呢北中部北部和中东部阵风会达到5到6级，提示大家能够来注意防范。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北部30到32度，其他县市呢是33到35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北部18到20度，其他县市是21到23度。特别提示，明天我省的西部和北中部会出现多云见阴天的天气，也会少量的阵雨雷阵雨。
0: 是的，这个就像小唐说的啊，到了明天特别是周末，咱温度终于是降下来了。比如说省会郑州市到了周日的时候，最高温度已经降到了30度以下啊。今天整体的全省的这个气温呢，比昨天也是要低不少的。比如说省会郑州市昨天最高温度38度，今天最高温度是34度，然后呢最低温度是23度，是多云的天气。另外看到今天相对温度比较高的有周口市啊，周口市今天最高温度保持在了35度，最低温度是22度，是多云的天气。另外看到有些地市的温度呢，相对来讲，然后比如说三门峡市啊是18到31度，多云转阴，也是啊这两天会持续的再继续降下往下降一降。那总之呢，这两天可能包括昨天前天啊，这个温度的确是高的有点离谱了，这两天这个回落了一些，我觉得也蛮好的。特别是到了周日周一这个准备开始高考的时候，这个温度啊也不是特别的热，我觉得也是比较适合哎考生出好成绩的。
1: 是的，算着啊，马上高考就在下周一就要进行了。
0: 对的，
1: 我们希望这几天咱们的考生朋友们啊都能够来够放平心态。每天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加加油。找到我们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你搜索6个汉字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来跟我们聊天了。发文字、发语音、发视频、发图片，我们都能够接收得到。当然，你发表情包，我们也能给你来逗逗图啊，逗得有来有回的。
0: 是，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一些这个福利的关键词啊。比如说我们的随身只要回复随身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我们领航商城的随身 WiFi。 如果大家出去玩的时候觉得哎自己的手机流量不太够用，或者是平时开车在路上时间比较长的话啊，或者是搬了新家哎觉得这个房间里面信号不太好的啊，都可以充我们这个随身 WiFi， 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啊，并且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随身，
1: 也可以回复一下成长啊，来看一看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必备的一些营养元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给孩子要补钙、补铁、补维生素，氨基丁酸这个营养元素您听说过吗？它是国家新批准的哈，对于孩子的成长非常的有帮助。今天我们领航商城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那如果3到18岁的孩子家长都可以来去看一看，回复成长这2个字。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瘦瘦的来自梁静茹带来的作品溜着，这位朋友说大早上旅行就堵车，心情不好了，差点耽误上课。
1: 哎，说到上课，前两天看到一个老师，我觉得挺让我感动的，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就是最近湖南永州的一位00后的班主任，火了一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看过他的故事以后，真的是既治愈又感动啊。这位老师用了3年时间，可以说交出了他们班上特别完美的一个逆袭的答卷了。这位老师叫做唐增辉，3年前刚刚大学毕业啊，今年只有23岁的他呢，是主动申请担任班主任，没有任何带班经验的他呢，接手的还是他们学校公认的难题班级，当然是加引号的难题班级啊，因为成绩常年相对来讲是比较靠后的。起初不管是老师和家长都没人看好这个班，更特别的是他和班里最大的学生你知道只差8岁，所以与其说是师生啊，更像是大哥哥带着一群弟弟妹妹，年纪相仿没有代沟，然后他也特别懂得高中生的压力叛逆还有小心思，也从来不刻板的说教，或者是那种很严厉的这个来训学生，所以说别人带班靠这个规矩约束，他带班靠陪伴还有理解，特别是在课余的时候啊，不像传统老师那样特别高冷特别严肃，他会弹吉他，弹吉他给学生解压你知道，然后经常还组织班里的一些小活动，松弛又温暖的班级氛围。

0: 呢，慢慢治愈了这群相对来讲比较敏感、比较内向的孩子。然后，面对这些基础薄弱、缺乏自信的学生，他还特别有耐心的辅导、用心鼓励，一点点的帮大家补齐短板、建立信心。
1: 三年的高中时期啊，就是从这样的一个量变变成了一个质变哈，
0: 是。
1: 然后说是他们这个学校当中曾经这个班级是比较垫底的，成绩不太好，但是没想到一路逆风翻盘，现在每次考试居然都是在年级稳居第一的。
0: 对的，
1: 以前是没有人看好的差班，现在也变成了人羡慕的优秀班级。
0: 哎，
1: 所以其实你说这个老师做对了什么？好像刚刚托哥介绍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非常平凡的小事，
0: 是。
1: 但是每一件平凡的小事当中都特别的用心。
0: 哎，
1: 你能够感觉到他不是套路化的来说告诉学生们我们之间有差别，我是老师你是学生你必须得听我的，
0: 是，
1: 而是他是站在很真诚的角度去关心学生，去解决学生的问题，懂得学生的脆弱，去包容他们的不足
0: 啊。
1: 我觉得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啊，真的是靠心去换的。
0: 没错没错，的确是这样。唐老师他用这种
1: 唐老师，那不就是我吗？
0: 还真是。哎，不过人家唐不是你那个小唐的唐，
1: 我是糖果的糖。
0: 对对，
1: 那个唐老师是唐朝的唐。
0: 是唐老师觉得他主要还是用他的温柔代替了传统的这种苛刻哈，用陪伴驱散了这些孩子们内心的一份，比如说长时间自己在这个学校的一种孤独感。但是学生我觉得也不负他的偏爱，用努力和进步回报了老师的付出。其实我觉得也上演了这种师生的双向的奔赴了。
1: 是，
0: 所以我们就感慨啊，就是好的教育应该从来不是那种居高临下的管教，而是像唐老师这种平等的陪伴还有共情。相差8岁的师生没有隔阂和对立，只有理解、信任和并肩成长。我觉得这感觉特别好。
1: 我就在想他们班里的同学不会叫唐老师叫哥吧？唐哥
0: 、
1: 今天我来了啊。
0: 很有可能，
1: 因为就差8岁其实差不了太多。你想我们在小区里边或者在院子里边跟大7、8岁的哥哥姐姐们一起玩，非常常态。
0: 是是，
1: 那时候确实是不叫什么特别复杂的称呼，基本就是哥哥姐姐。
0: 啊，
1: 你说到这儿，我会发现现在的很多的老师跟我们小时候的老师是不太相同的。
0: 啊，
1: 我小时候反正是挺怕老师的，因为我比较偏科，我的理科很差，非常非常差，学不明白的那种差。
0: 难怪前两天你说高考成绩只报了你的语文成绩，
1: 我还能报我的英语成绩，也非常拿得出手。但是数学咱们就不问了，好不好？
0: 英语是多少呀？
1: 138。
0: 哎呦，
1: 我跟你讲，一生高光，
0: 太厉害。
1: 现在所有听到我们节目的家人们啊，所有听到节目的家人，马上面临高考的同学，你们语文都能考136，英语都能考138，在这个基础上，你们还能往上走，好不好？
0: 能窜一窜。
1: 对，这是唐姐给你们的。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用英文来主持节目了呗？
1: 做不到了。但是就是小的时候是比较怕老师的，因为你会担心老师会吵你，会吵你。但昨天有一个朋友在给我发了一个视频，是四川成都的一个学校里边的老师，他们在用他们学科的不同的方式去鼓励孩子。比如说政治老师说的是量变质变，以不变应万变。然后主观客观祝大家高考门门过关，是不是？然后语文老师说的是阿房宫赋赤壁赋，大家的学习最有天赋，叶绿体线绿体扶摇直上9万里。这是生物老师，
0: 真的太会了。
1: 对，他们每一个祝福都融入到了他们学科的特点，但是每一个祝福你又就感觉说会让孩子们会心一笑，没有那么死板
0: 啊。的确是，你说老师有的时候真心育人，就是这些小细节我觉得特别让人感动，也能形成这个孩子可能一生的记忆点哈。说起来就是高中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的老师，我现在到直到现在还能说出他们的名字，比如说杨万松老师啊，董万洲老师啊，这都是特别特别，就是怎么讲，对我一生啊，我觉得就是造成很好的、很正面的、很阳光影响的老师。虽然都不是我的班主任，因为那时候我比较喜欢打篮球，然后我们班主任相对管理比较严格，就是怕我们就是因为打篮球耽误学业。然后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高二的时候，因为我们是校队的嘛，就是体育老师就是带着我们去参加了这个市里面的篮球比赛，但是我们没有经过班主任的同意，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跟他说的话他肯定不同意，所以结果回来以后就在走廊训我们。然后刚好那个时候董万忠老师经过，就说哎呀不要训他们了啊，然后因为就开始这个跟我们说好话，说好听的话啊。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内心是特别暖的，就是直到现在啊，过了这么多年了，我觉得那一幕我仍然

0: 历历在目。
1: 那后来班主任放过你们了吗？
0: 放过我们了。
1: 哦，确实老师说话是管用的，
0: 因为董万忠老师是年龄相对来讲在
1: 德高望重的老师，
0: 对，所以说班主任还是这个面子还是要给的、哦、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啊，对于高中老师或者大学老师有什么特别难忘的？
1: 初中也算啊，
0: 初中也算，
1: 小学也行、
0: 啊，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依然是语音文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格格猫儿这位朋友问到了我一个知识盲区啊，托哥来回答一下。他说，郑州地区小学到底是不是6月17、18号两天考试、啊？哎呦，
0: 等会儿我们再帮你这个
1: 知识盲区，
0: 对，帮你查一查，然后等会儿告诉你啊，这个小学的考试真是问住我们了。
1: 有没有知道的朋友们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大家也可以来知一声啊。
0: 是的，
1: 郑州小学是不是6月17、18两天考试？他们也考两天啊，两天考什么呀、是语文数学一天就考完了吗？
0: 但是现在相对我了解到的，就郑州地区的小学应该是只就是出一个 ABC 这样类似的这种级别了，不会有就是完全的
1: 没有分数排名了
0: 、应该是。我们等会儿查一下吧，查一下跟你再说一下。
1: 完了，这俩人没有一个知道这事儿，家里都没有这么大的孩子。那有这么大孩子的朋友们可以来说一说啊，或者是不是郑州有些学校它也是分区的，管城、中原、金水考试的时间不一样啥的。
0: 是。
1: 反正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大家来聊聊看吧。
0: 是，说到孩子呢，那孩子考完试就面临着暑假了啊，很多家长也非常头大。这个暑假的时候啊，这个夏令营到底该怎么选、怎么报呢？哎，别头大了，不要为难自己了，直接我觉得啊，直接来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对了。为什么？今年是我们成功举办第10年了，你想想是吧？10年了，我们是官方打造，必须安全靠谱，项目非常丰富，有三个特色的主题啊，分别是陆军、空军、海军，在这个郑州、还有湖北以及青岛啊，是三条线路。今天来说说这个空军项目吧。空军项目的特色，我们是全地形真人 CS 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舱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啊，还有高空滑索呀等等。哎，总之呢，想要来参与到我们这一次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依然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现在有这个补贴名额啊，只有200个左右，爆满为止，所以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特种兵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1: 也可以回复家装节来看一下我们联合的花布装饰一起打造的一个零增项零延期非常具有保障的家装节。咱们的记者呢会全程监督，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而且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啊，这不是空喊口号，因为花布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现在回复家装节这3个字就可以了。
0: 来听品冠的歌，
1: 又一年又3年。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0: 朋友们，我们现在不是在上班的路上，我们可是在束河古镇。韩文维的这首歌叫做在束河里。
1: 哎，看到我们的八群啊，家人，我就是我说，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我小学语文老师张老师，他教过我爸，教过我，还教过我闺女。印象最深的是他教我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你没你爸学习好。
0: 那这个事儿老师可太有发言权了，他的样本非常的全乎。
1: 是是是，说到这个样本全乎啊，最近这个关于豆包，哎，又上了热搜了。毕竟啊，豆包的样本可能是咱们最近用到的这个 AI 当中相当全的哈。
0: 全吗？
1: 我觉得就是除了豆包会安慰人这一点啊，是他的一个小小的 bug 之外啊，就是所谓的安慰人，其实就是会说一些
0: 不打粮食的话。
1: 对，不打粮食的话，哎，不着边际的话。但是前段时间其实我们提到过豆包准备收费了哈，现在这个基本上这件事儿已经要落定了。为什么？因为豆包即将在六月下旬正式推出付费会员服务。这个消息一出来啊，马上上热搜了。就是很多人好奇，到底怎么收费？有几个版本？普通用户会不会受影响？这次收费会带来哪些改变呢？
0: 首先跟大家吃个定心丸啊，就是这次付费其实依然还有免费的基础版，大家可以用，也就是现在我们用的这个就叫做免费基础版。但是在它的基础上呢，会产生三档付费会员的模式，其中标准版连续包月是68块钱，包年688，主打学生啊、职场新人啊等轻度用户，能够解锁长文档精读、高清无水印会话、PPT 生成、对话加速等等这些功能。
1: 对，第二档是加强版啊，连续包月是200元，年付是2048。那面向的就是媒体，
0: 真敢要。
1: 面向的就是咱们啊，媒体，你看
0: 自媒体
1: 啊，然后运营还有设计师等等专业从业者啊，在标准版的基础上增加了批量内容生成、深度数据分析、短视频脚本制作等高阶能力。
0: 而最高端的专业版呢，连续包月是每个月500块钱，年费5088元，主要服务于企业团队、科研机构，拥有专属的算力定制服务、企业级的数据处理等等顶配的权益。打了个嗝，家人们。
1: 你
0: 早饭刚吃完啊。
1: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哪个？
0: 我都不选豆包，因为我现在在做抖音直播的时候，我每天的稿子我都要提前准备嘛，因为要查一些数据，然后要落实一些东西。我发现豆包的幻觉率非常之高，他经常给我胡乱编造一些从来没有过的歌，他都能编得有模有样，年代啊，然后专辑啊，包括甚至创作背景啊，给你写的特别像那回事儿。我要不是个专业的音乐 DJ， 我早被他给骗死了，你知道吗？
1: 没错，我们俩现在查相关的这些消息啊，比如刚刚咱们有听友就问哈，郑州地区的小学，然后期末考试在6月的几号，然后我们看到豆包的回答以后，我们都不敢信，
0: 不敢说，
1: 我们都得说，哎，我们再找找其他的这个渠道，
0: 我们要去交叉印证一下。
1: 我们也想听听大家啊，有没有收音机前有这个家里面有小学生的这样的家长啊，也给我们答复答复，究竟今年郑州市的这个小学期末考试是在哪一天啊？另外就是刚刚说到豆包收费会带来哪些改变啊？我觉得，对于个人用户来讲，就是最大变化可能是选择更多吧，因为轻度用户继续可以用免费版就足够了。但是有办公或者是创作刚需的朋友呢，可以开通会员提升效率。那对于整个 AI 行业而言，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为什么？因为此前国内的 AI 大多是靠这个免费来引流的，但是现在同步的这个 AI 产品开启了付费的模式，意味着行业告别纯这种烧钱换流量的阶段了，转向靠产品实力实现良性循环的发展。我觉得这反正也是啊，咱们之前比如说用这个剪映，对吧？昨天我做这个 UGC 的视频还在麻烦谢涵老师帮我加字幕，
0: 帮你生成字幕，因为剪映连自动识别字幕都要开会员，
1: 都要开始收费了。
0: 朋友们，
1: 嗨，我们也是很无语啊。哎，所以说大家对于这个不管是豆包，就是现在各种各样的 APP， 从不收费让你产生了这种使用的习惯啊，依赖之后然后开始收费，这件事儿你怎么看？也可以把你的这个观点发送到和田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然后海阔天空这位朋友说，郑州小学大概是6月17到18号考试吧，跟刚刚问问题的那个朋友 给的答案是差不多的
1: 啊哈啊。
0: 还有没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告诉我们一些这个相关的信息啊？我们来交叉印证一下。
1: 是的，好了，时间到了7:46啊，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省钱的小妙招，这就是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啊。这个2000元的装修补贴不单单是自己可以用啊，比如说你有朋友想装修了也可以给他用，家人也可以啊。并且如果你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还会送给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规模、选品质啊。总之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回复关键词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了。再来听到窦唯
0: 艳阳天。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早安，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到节目当中。有一位朋友匿名说：“千万别报我名字啊！我为了跟你们互动，我下车，我都下载了大象新闻接着听。一报我的名字，周围人就知道我工作期间听广播了。放心吧，我们给你匿名，悄没声的啊，朋友们。大家跟我们互动的时候，但凡想要匿名，提前跟我们说一下下。确实，有的时候咱这节目的影响力啊，
4: 是
1: 它也是在的啊。
4: 而且不单单是可以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大家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还有这个云听，哎，两个 APP 也都是。”听可以直接在线收听我们节目的哈。
1: 是的，昨天我还有朋友是通过喜马拉雅听我节目的，说信号应该还可以啊。
4: 是云听也不错，云听也不错。
1: 对
4: 啊，
1: 花非花雾非雾说估计是18号左右，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消息其实没有完完全全的准确。
4: 对对对，
1: 大家都在估计是17、18号。
4: 是，
1: 反正我们就姑且一听吧，好不好？
4: 而且看到一些这个官方或者是这个教育类的相关的这些号啊，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个家长传出或者是什么传出，就是等于说。其实官方的消息还没有出来，就是难怪就是我们问
1: 有朋友好奇了，
4: 对对，有朋友好奇，我们也理解了。
1: 是
4: OK， 时间到了7:52了啊，接下来进入今天我们 UP 长城好物分享的时间。今天分享的好物是昨天一上架直接卖爆啊，所以今天我们再次返场的绿鼻子驱蚊液组合。
1: 你知道吗？夏天遛娃驱蚊是不可少的，驱蚊防蚊，尤其是过两天还要下雨，雨后这个蚊子啊更是活跃猖狂。嘤嘤嘤，嗡嗡嗡，孩子身上白嫩嫩的小皮肤就出现了一个一个的红包包。
4: 是的，
1: 今天这个绿鼻子驱蚊液，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是4大件的专享价格，只要69.9元。四大件包括200毫升的驱蚊液，2瓶60毫升的便携装，再加上1瓶舒缓止痒膏，一共只要69.9元。那今天前100位下单的听友呢，再送你2贴这个紫草贴啊，你算一下，等于是69.9元拍一发6，全家一下。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
4: 是，
1: 有朋友说了，这一夏天够用吗？非常够，因为咱们这个绿鼻子的驱蚊液，它的有效防蚊时长啊，长达6个小时。
4: 是，
1: 就是你出门只喷这一趟就够了。
4: 啊，一般的驱蚊液差不多就是3-4个小时，它的这个时效相对长一些。毕竟啊，绿鼻子是这个东来严选，就是胖东来里面这个驱蚊液啊入选品牌就是绿鼻子，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它是无神经毒性，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的。6个月以上的宝宝、孕妇、敏感肌都是可以使用的，零酒精、零香精、水性的配方，经过6大国际权威机构认证啊，驱蚊的时效就像小唐说的，可达6个小时。而且这个组合里面还给大家配了一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的这个软紫草哈、搭配了8大植物油，如果一旦被这个蚊子咬了以后抹一抹，可以快速止痒去红。然后呢，还有儿童这个准用的标识认证啊，给娃娃用，其实咱们家长也更加安心一些。
1: 是的，因为它里边是德国进口的驱蚊汁，这个已经实证对于人体是刺激性非常小的，几乎无毒性的啊。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你就可以点进去了。发驱蚊液、发绿鼻子都不好使啊，关键词就是秒杀。没有神经毒性的这个绿鼻子驱蚊液，今天4件到手只要69.9元。
4: 而且今天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再送你紫草贴2片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林忆莲。
1: 没有人抽烟。

0: 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7:59。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去了解省内新闻。郑州市发布通知，开通预提住房公积金支付存量住房购房款业务，即优化二手房公积金的使用流程，交易环节可预提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款。2026年郑州中招启动网上志愿填报，今年郑州市市区普通高中报名均需在网上进行，中招考试时间为6月22号到23号。国内新闻，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文旅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体育方面，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9天，本届赛事首支48支球队参赛，104场对决横跨美加墨三国，梅西、C 罗大概率迎来个人生涯中最后一场世界杯，各国家队26人大名单全部敲定完毕。娱乐消息，演员杨紫近日受访官宣，未来1到2年将暂停全部的综艺邀约，全程专心拍戏打磨演技。网友观点呢分成两派，不少观众夸赞陈夏新拍戏摒弃流量综艺很难得，也有粉丝遗憾再也看不到他的综艺名场面了，话题持续稳居文娱热搜。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4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